0: 不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啊，9月20号呢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

0: 金秋新疆双飞八日之旅仍然在报名当中，全程呢会去到魔鬼城、喀纳斯、和睦村，同时还会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跟热闹的篝火晚会，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到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网评四钻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安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以及羊肉手抓饭，全程每人只要6980，包含往返机票，包含酒店住宿。想去的朋友可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啊。
1: 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都能更加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参与来进来的哦。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微信呢，大家直接在你的这个搜微信号里边搜索融美口才的首字母 RMKC666 加一个666，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牛就是撞了之后归谁归属的一个问题。
1: 是
0: C 月说为什么不给，是因为要做这个无害化处理。
1: 哦，牛撞了之后就不能吃了是吗？
0: 不是，是因为那个牛还没卖的时候，没卖之前它就必须要做一个那个相关的检疫。
1: 哦，
0: 就是要检测一下它能不能出栏，能不能去卖。
1: 他
0: 现在撞的这个阶段他就还处于没有，
1: 还不知道呢。
0: 对，还没有做检查的一个阶段，估计是还要再拉去做检查。
1: 是，然后这个微光说呀，刚刚你问为什么上那个为什么非要上绿化带吃草去，他说你看你撞了牛你还得赔钱，牛主人把牛拉走重新卖钱怪不得都喜欢把牛拉到大路上，有人撞了牛他们就能赚了。
0: 那倒也不能是这么个说法吧。
1: 对，那要不然他们每天辛辛苦苦的拉着牛去吃草干嘛，毕竟这也是一个概率事件。
0: 是，那他们直接把牛这横着一排站在那个
1: 马路上等着人撞得了
0: 啊，直接拦那儿了
1: 啊。还有礼拜六说甜妹你爬山不？我这一周都不会再爬山的。
0: 哎，
1: 我这一周很痛苦。
0: 还有哈尔天涯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微信推文啊，这个是在9月6号在甘肃的一个事儿，不过他们撞的是羊。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撞了之后你撞的这个牛或者羊不归你。
1: 是，他们是撞了53只羊，就是造成53只羊死伤。
0: 我的天。
1: 然后有18只绵羊是当场就嗝了。然后合计一共是赔了8.48万元，每只羊大概是赔了1600。
0: 是。
1: 然后死伤的这个羊呢是归羊主人所有的。
0: 是的。
1: 就是并不是归谁撞了的那个人所有的。
0: 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归属问题，就是有朋友会觉得说我按市场价赔了羊，这羊就应该归我。
1: 是啊，
0: 但律师解释呢说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
1: 对
0: 啊，说这里面呢有两层法律关系，第一个就是所有权。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这个羊啊其实说白了包括牛还是归属于它这个羊主人或者是牛主人的，是他们的合法财产。那这个车主赔钱这个行为呢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开着车出去完了之后你把我车撞了，你要给我车赔钱吧。
1: 是啊，
0: 啊，然后我的车你哪怕说我的车已经撞报废了，没法再修没法再开了，但是
1: 也不能把车赔给你
0: 啊，你仍然要给我赔钱，但
1: 是
0: 车我不能说把这废车就送给你了，不能这样。
1: 哦，你换成车之后就好理解多了。
0: 对，这样的话可能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赔偿的性质的问题，也是按照民法典来的。侵害他人财产的话呢要按照市场价或者其他合理的这个方式来计算。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就是遭受的一个经济损失，是一种填补损失，而不是说把那个像我们想的一样花钱可以把羊买下来。至于死伤的羊最后归谁，其实法律是允许双方来协商约定的，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商量。对，但是呢法律也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撞击就是把它给撞的嗝了的这些牲畜类的东西啊，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既不能上市售卖也不允许私自屠宰食用。
0: 所以说你要了之后
1: 也没用，
0: 你也不能吃，
1: 你也不能去再怎么着你再给它运过去无害化处理送它一程
0: 啊，
1: 那也没有这种必要。
0: 你就只能说把那个羊头割下来，然后
1: 那也不能吃啊！
0: 啊，完了之后挂在那个家里头，
1: 永远警示自己开车要小心，是吗？
0: 永远早上起来就盯着你，
1: 太吓人了。
0: 这就是关于这个事儿。
1: 是
0: Jimmy 木子呢说送送去新疆嘛？
1: 送送暂时先不去，
0: 只有坏坏去啊。
1: 是，这次是坏坏。

0: 回去，然后大家可以跟着坏坏一块去啊。
1: 对，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内容啊。
0: 嗯，我们来关注到我看看这个时间8:11，小朋友是不是还在路上。
1: 嗯，
0: 还在路上。我们那来关注到一个关于求职的事情吧。
1: 嗯，
0: 关于求职的事情，
1: 小朋友在路上没法说这个让小朋友兴奋的是吧。
0: 对，我们等那个小朋友8:30基本上都已经到了学校之后，
1: 多贴心呐、
0: 啊！是我们跟大朋友们再来聊点我们大人的话题，
1: 省得小朋友听了之后哎妈妈我也一样。
0: 对，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求职的事情。面试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嗯、面试有的时候对方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啊，或者玩消失的一些行为，或者骗方案的一些行为、
1: 嗯、对，
0: 这个让大家就是所有的这个求职者们都是非常不满，本来找不到工作就烦，本来在找工作的就很烦、
1: 嗯、
0: 还被你戏耍一番就很烦，所以网络上最近有非常多这样的帖子，所以我们今天也盘点一下当代的这个很多的奇葩公司啊、
1: 嗯、
0: 拿求职者类似于当猴耍的这些方式。
1: 是，最近呢有一位博主我发了一条求职视频，说是在7月底的成都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41度、
0: 嗯、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预警之下呢，这位博主收到了某 HR 发来的线下面试的邀请、
0: 哦、
1: 虽然说他想不通为什么高温天气要线下面试，但是他还没舍得拒绝、
0: 嗯、
1: 在面试当天呢，他就在暴晒的街头辗转共享单车和地铁，然后顶着满头大汗到了公司，结果发现呢面试官压根就不在现场、
0: 哦、
1: 然后辛苦赴约但是却被放了鸽子，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求职路上也都可能遇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0: 是
1: 啊，是大家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但是却不被面试官重视啊。
0: 嗯，
1: 这个还有说男子面试被拒收到1000块茶水费的这个话题在最近的时候也被冲上了热搜。
0: 是
1: 啊，然后求职者呢也无法理解，说为什么有些面试官能够心安理得的割掉面试者，又是什么原因让部分招聘方为了求职者的付出支付辛苦费。
0: 嗯，就是比较两个极端了，这相当于是。
1: 嗯，
0: 然后还有就刚刚说到的那个王大可的那个事情，
1: 博主，
0: 对，那个博主王大可，他被面试官无故爽约了嘛，没有得到任何的解释、
1: 嗯，
0: 然后接待他的人又给了他一份长达4页的手写问卷，这个问卷里的问题呢，其实他的简历里都有，而且问卷当中本应该由面试官完成的部分，也一并被扔给了王大可本人来填写，
1: 嗯、
0: 填完这个问卷呢。至少要1个小时，他填到一半的时候忍无可忍，换来的是接待人员一句，那你还需要面试吗？
1: 啊，
0: 顶着41度的高温来到现场，如果不需要面试，那王大可是天生喜欢晒太阳吗？
1: 嗯，
0: 虽然王大可最终也没能成功的见到面试官，但是呢经过几番据理力争，要回了自己20块钱的一个交通费。哎呦呵，
1: 嗯，
0: 他说虽然20块钱不是什么大钱，但必须要让割人的这个公司有所损失，不然以后呢对所有的面试者都是这样咯。
1: 嗯，而且求职者面试被割的例子呢也不止这一个，浏览社交媒体也可以发现，不管是小微公司还是看似规范的大厂，面试官放鸽子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只不过呢有些公司割的草率，连借口都不想找，有些公司呢可能还比较体面啊，这个还给你道个歉，
0: 找个理由。嗯，
1: 小公司呢是面试割人的一个重灾区，这类企业大多都是没有规范的招聘制度，也没有完善的人事部门，招人的任务呢常常都是由行政普通员工或者是老板兼任，很多时候呢这个岗位是否继续招人也是取决于某个人的一念之间。
0: 嗯，
1: 所以说在这样的公司割人的话几乎很难受到内部的追责和惩戒，那如果说求职者想要靠自己主动维权，你就会发现这个面试邀约属于追责的一个模糊地带，现有的法律规范呢主要保证的是具备完整效力的书面 offer， 就是你入职了之后才能享受到法律的一个保护，
0: 是，
1: 就是你还没入职，在面试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相关的条例还不是很完善。
0: 对，
1: 然后也有网友分享了说自己去面一个北京的小厂，说连续被改了2次面试的时间，为了配合面试官他多次打乱自身安排以留出时间，但是最后呢还是被面试官爽约了，尽管生了一肚子气，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0: 嗯，虽然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小公司嘛，或者是小厂，那么去大厂面试会有所好转吗？
1: 嗯，
0: 其实也难逃被割掉的命运。有网友说自己呢被字节约了早上8点的面试，那这个确实是大厂啊，强撑着爬起来洗了把脸，结果等了半个小时，发现面试官本人还没有睡醒，然后还有人呢在参加百度的2面的时候守着会议界面干等了半个来小时。
1: 嗯，
0: 不过好在呢

0: 大厂个人是有代价的，拥有多年互联网大厂招聘经验的一位女士呢，告诉我们，实际上大厂是十分看重雇主品牌的，后台呢会有专人去看每一条面试系统里的候选者的这个反馈，如果哪个部门的，就是这个业务部门出现了割掉候选人的情况，损害到雇主品牌的一个形象呢，我们是会惩罚对方的。国内互联网大厂的发展逻辑就是重视人才，不会轻易的去得罪候选人，毕竟新兴行业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
1: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啊，但是刚才说到的都比较窝囊，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硬气的那个版本。来看一下，有一位应届生呢，就向记者分享了自己被面试官爽约之后重拳出击整顿职场的一个经历。在面试当天呢，这位朋友快到公司的路上就收到了 HR 发来的面试取消，说你不用来了。但是呢，他没有像大多数求职者一样忍气吞声默默离开，他决定直接到公司去讨要个说法。进入公司的那一刻呢，那个他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啊，他还在 BOSS 直聘上点击了我已到达面试现场的那个按键啊，完全点出了这个我已到达战场的这个气势。看见公司前台之后呢，就大声质问说谁是面试官，我找面试官跟他的领导啊，
0: 特别大的声音啊。
1: 是，然后当时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看过来了，这公司领导也害怕了，说为了防止这个事儿闹大呢，就把他跟面试官带到了茶水间。面试无故爽约，招聘过程还特别敷衍。那这位朋友呢，最后提出要求对方报销路费，但是没想到对方的 HR 直接回复呢，说自己之前面试被割的时候从来没有要求企业报销，说我们也没有这个先例呀。一番争执之后呢，这个公司领导也是大发善心，把路费给了这位朋友啊。最后呢却问说你是不是刚毕业，就他的理解可能认为说只有初生牛犊才不怕虎。
0: 是，然后解决了这个事儿之后呢，这位朋友就说其实也不差这点路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明明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冷静下来为什么还是会有一点失落呢。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呢发了一篇帖子，迅速收获了上万的点赞，就连割了他的面试官本人啊，也说之前被其他的 HR 也割过啊，然后其他的求职者呢也表示深受被割之害已久了，总是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跟精力。有一些体量特别小极度不专业的公司呢，确实是会放鸽子的，但是通常情况下一个正常的公司就算这个招聘名额满了也是会走完面试的流程的，因为这样的话呢还能将候选者放入人才的这个人才库里边做备胎嘛。同时呢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呢也是确实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的，不会轻易做这些影响名誉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公司如果割掉你，就真的是有事儿导致时间的冲突，可能说要面试你的 HR 都已经离职了等等等等。而且面试被割的求职者维权成本太高，确实性价比也太低，前期最高效的方式就是直接跟这个 HR 来沟通，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企业的话呢，其实是会承担因为这次面试产生的额外的费用。
1: 是，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公司戏耍面试者的很多种方法啊。
0: 刚刚说的被割难道只是其中一种
1: 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你虽然进来了之后呢，但可能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最让人无计可施的可能就是这个幽灵岗位。这个幽灵岗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企业挂在外面，但是压根不打算招人的一个岗位。根据相关部门调查呢，81%的招聘人员承认他所在公司会发布一些幽灵职位，这个就是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是已经有人填补了，只不过挂出来给你看看啊。这个调查显示呢，在发布幽灵岗位的原因之中，近1/4的公司是专门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运营状况良好，说哎，我们现在还在招人呢，
0: 是，
1: 这特别好。然后另外一个核心原因呢，就是对企业而言，这个幽灵岗位可以成为收集简历的一种方式啊，然后呢甚至可以把那些优秀到不容错过的候选人标记成为备胎，就是白嫖大家的简历。更离谱的是呢，有些企业甚至只是为了找应聘者套取方案和信息。有一名国外的网友就说，他突然被叫去字节去面试，结果只是为了打听点法国当地的信息。
0: 什么？他要去旅游啊？
1: 啊，就比如说你要招一个外国人，然后你把他招过来之后呢，就问问，哎，你们国家最近怎么样？
0: 哎，你们那个那儿哪好玩？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给我推荐一下？
1: 那儿的这个行业目前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状况？
0: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1: 就是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而已。
0: 天哪！
1: 所以说，当招聘变成一种可以被随意滥用的工具的时候呢，需要承担代价的企业啊，就很少会承担代价。
0: 是，
1: 因为毕竟企业挂岗位。

0: 为约面试它几乎是没有什么成本嘛，
1: 嗯，
0: 但是每一场面试消耗的都是大家的时间精力跟机会，所以企业呢就摊开手就允许面试者的机会流走了。
1: 是，还有一个折磨求职者的酷刑叫做多轮面试，
0: 嗯，
1: 这种现象呢被形象的称为马拉松式这个面试啊。当前的大厂面试发展到 HR 面、业务面到交叉面，
0: 嗯，
1: 老板面、 HRBP 面四五轮等等等等，
0: 嗯，
1: 然后部分中小型企业也在胡乱的模仿，你有这么多面吗？然后将面试的轮次跟周期也是在无限的拉长。有一份招聘报告显示，近一半的招聘流程需要耗时超过4周，
0: 嗯，
1: 各岗位的平均招聘周期呢是44天，也就是说从你首次投这个简历啊，到录取你、录用你，
0: 嗯，
1: 或者是拒绝你，差不多要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0: 嗯，
1: 如果是漫长的这个等待能换来准确的评估也就算了，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轮次越来越多的同时，面试的问题也会越来越重复，并且前后面试官的评价标准是并不统一的，可能上一位觉得你特别的稳当啊，
0: 嗯，
1: 下一位面试者呢又觉得你哎呀没有野心啊，
0: 嗯，
1: 如果是面到最后一轮再被淘汰的话呢，面试者的破防程度会随着你投入的时间跟精力成本一直达到顶峰。
0: 哎，这话这个事儿我有话说，
1: 嗯，你有话说，你面过很多轮的事，
0: 不是面过很多轮，面确实就面过一轮，
1: 嗯，
0: 只不过是那个招聘的流程啊，
1: 嗯，
0: 就演得特别长，
1: 嗯，
0: 就是咱们台
1: 啊，是吗？
0: 对，当时
1: 这我不知道 啊。
0: 当时这个23年刚来咱们台里的时候，我大概是23年的2月份，
1: 嗯，
0: 投的简历，然后差不多到3月底。整个流程面试流程才走完，
1: 嗯，
0: 就是从初筛然后到后面就是要面试，面完试又确定，
1: 嗯，
0: 最后乱七八糟的，反正一共是走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1: 是，
0: 然后还是我天天问周末，我说行吗？
1: 这是问来的。
0: 我说过了吗？
1: 过了吗哥，啊，
0: 天天周末
1: 哥你给我一个回复吧哥，
0: 天天周末就跟我说，哎，可以的可以的，你稍等一下啊，那个我们这流程走的稍微慢了一下啊，你再等2天。
1: 是，没有幽灵岗位算是不错的了。
0: 对，问题是那个流程没什么问题，就是中间可能遇到的事儿比较多，
1: 嗯，是没让你一遍一遍的。
0: 对，还好
1: 坐飞机来都已经很不错了。
0: 对，蛮好的，咱们单位这个面试还是蛮好的，啊，
1: 是。
0: 然后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如果说多轮面试挑衅的是求职者的忍耐力，那压力面考验的就是求职者的服从性。
1: 嗯，
0: 很多尤其是大厂啊，互联网大厂它有一个面试叫做压力面试
1: 啊，
0: 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1: 嗯，
0: 就是他会专门问你一些特别刻薄特别尖锐的那种问题
1: 啊，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博主还有什么实景演绎什么的，
0: 是就是问你这种问题看你能不能顶住压力。
1: 对，
0: 这个压力面试呢本意上是通过设置刁钻问题然后不断的深挖你的简历，
1: 嗯，
0: 当场追问和质问啊，质疑，
1: 嗯，
0: 来看看你的临场反应能力跟抗压能力，其实你不管回答什么你只要硬着头皮跟他吵，
1: 嗯
0: 啊，你就能过，
1: 就因为你就有抗压能力嘛。
0: 对，
1: 不能人家问什么你就开哭了，那不行。
0: 是，然后看似高效呢，但是却成为了很多朋友一生当中最糟糕的面试体验
1: 啊，
0: 哦，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被质问。
1: 是啊，
0: 在不少压力面的场景当中呢，面试者往往说什么都不能让面试官满意，无论怎样回答，面试官总能找到新的角度来给你挑刺儿。
1: 嗯，
0: 这个有网友呢就分享了一次非常难以释怀的线上面试的阴影，说面试官看到我进来啊，就开始提问了，也没寒暄，也没有介绍自己的名字，全程手撑着头，只露出1/3的脸，怪帅的嘞，全程一副非常疲倦和不耐烦的样子，
1: 嗯，
0: 如果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他会现场嘀咕出来。
1: 那下边还放了一张这个面试官的这个图。
0: 哦，这样的呀，
1: 确实只露出了这个眼睛啊，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面试官都已经非常疲倦跟不耐烦了，那这个公司我认为你慎进。
0: 哎，很多时候呢这个压力面啊就变得他不像在筛选一个适合岗位的人，好像是面试官就纯是过来撒气用的，
1: 嗯，
0: 对吧？平常在公司里面受了委屈了，然后全撒给应聘者了。
1: 是，然后跟这些都不一样的，就是我其实我们之前在早间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有一个男生他面试被拒，收到了1000块钱的这个茶水费，
0: 嗯，
1: 这个事儿是发生在重庆。然后呢，他参加面试之后，这个负责人给了他1000块钱，说：“您的方案我们看了，部分思路与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 向有偏差，挺遗憾的，但是为了感谢您的付出呢，转1000块钱作为车马费和面试的茶水费，恳请一定要收下。
0: 嗯，
1: 然后就有很多网友惊叹说，就竟有如此尊重面试者的公司吗？难道这家公司每次给这个求职者都要发辛苦费吗？这个负责人就说没一直给张

0: 先生是因为人家这个认真对待了这件事情，他尊重我，我也尊重他，尊重是相互的。那么对于给辛苦费的这个做法呢，说我们以前也有给过，但并不是说是固定的、
1: 嗯、
0: 啊，每个人都给。
1: 是这什么公司啊？赶紧透露一下，
0: 重庆的某一家公司。
1: 我要跑去重庆了呀！
0: 神仙公司啊！
1: 啊、然后像深圳、武汉、长沙、合肥等等这些城市呢，也都出现过相关的这个媒体报案啊，爆料。
0: 嗯、
1: 像科大讯飞、京东、字节等互联网招聘的这个校招的项目，
0: 嗯、
1: 有些也会给到啊走到终面的外地候选者一些报销的车费呀，包括住宿费啊，其实还是有的。像字节，你看，今天我们不停的在提到这家公司，
0: 嗯，
1: 他们既有不太合规的地方，然后也有就是做的还行，这也给人家报销辛苦费对吧，车费和住宿费的这个事儿，
0: 是
1: 嗯
0: 反正等等吧，还有一些特别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些听起来虽然不合理但是正常的啊、
1: 嗯、
0: 还有的公司呢是非常的荒谬啊、有的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当然这个公司可能不在国内啊，他在一场庆功宴上请了一位纹身师，说只要有人敢在这个 party 上纹身就能换来一次面试机会，
1: 更是离谱，
0: 更是非常荒谬。然后虽然他解释说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跟我们一样疯狂的这个应聘者，但是就业压力如此之大的背景之下，把面试机会当作筹码，我们看了只觉得非常的可悲。
1: 是的，
0: 我们挤破头拼了命想得到的这个就业机会，创始人可能只是在庆功会上突发奇想的这个乐子。
1: 是的，
0: 而且你纹了之后你只是拿到了面试机会，你不一定非是真的就通过了呀。
1: 嗯，
0: 那你要是没通过，那这个纹身怎么办呢？
1: 对啊，这个东西是很难洗掉的啊。
0: 是，然后这个联合创始人还说，会为任何后悔纹身的人支付清洗费用。
1: 那清洗不疼吗？
0: 你知道多疼吗？那个激光一点一点的打，而且它根本就不能完全洗掉，洗纹身的周期很长的。
1: 嗯、是的。这个也是很离谱啊，
0: 是很荒谬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招聘的事情都挺荒谬。
1: 嗯，我们也先来休息一下，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长亭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吧，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0: 嗯，
1: 王 C 说8:30到了，大人的话题是什么呢？好奇，
0: 好奇。
1: 你看看你，
0: 你不要太好奇你。
1: 你看看你，你别太好奇啊，好奇一会儿让你失望了。
0: 是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啊，这个是给家长们讲的，小朋友们8:30应该都已经到了学校了。
1: 嗯，
0: 在这个学期开始呢，有一款零食啊。零食大伙儿觉得

0: 这零食小朋友们在有的时候吃就吃吧，但是这个零食呢是叫做吃掉作业网红糯米纸零食可食用课本，在中小学的这个群体当中走红了，相关的话题呢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酵传播。然后有记者就调查发现呢，网购平台以解压为一个噱头，但是呢商家对这个产品合格证是闭口不谈，多地呢也是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提醒家长跟孩子们要理性的看待这些网红零食。
1: 大家可以去网上啊，可以去淘宝啊或者京东搜一下，搜这个可食用的课本小零食，或者是这个制作业都能看得到。
0: 对，
1: 它这个长得就是跟我们小时候那课本差不多，
0: 跟那个小漫画本大小一样。
1: 对，然后很小一本，然后你可以应该是直接吃啊，它是糯米纸做的。
0: 是说吃作业直接可以。
1: 然后呢，根据记者观察，这个产品呢是主要分为两款，一款是外包装印有课本图案的，这个外壳是不能吃，里边是可以吃的透明糯米纸
0: 啊。
1: 然后另外一款呢是可以直接在可食用糯米纸上面印制课本目录跟课文插图，然后部分套装呢还搭配跳跳糖一块卖。这个商品的售价区间是在9到40块钱左右，然后记者查阅了商品的详情配料表，发现呢这类产品是属于淀粉制品，主要原料就是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那其中一家的店铺客服告诉记者，商品近期销量不错，有很多顾客回购，但是当记者询问合格证的时候呢，这个客服也是闭口不谈，只表示已经记录了问题，有进展会及时通知，那就是没有合格证。
0: 对啊，然后之前其实就有网友发布了这个测评视频，同样是说什么解压吃掉课本之类的。这个走红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呢要让家长非常的顾虑啊，有一个是担心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保障，二个是这个产品他想传递什么样的一个营销理念呢。就有市民觉得，我的孩子正在读小学，这不是让孩子更容易产生对学习的抵触情绪吗？在他看来呢，就算孩子可以把印有课本图案的这个零食给吃了，但是第二天还是要面对真实的这个课业，真正的课本就不能吃了吗？难道真正的课本就能撕了吗？根本不可能有解压这件事情。
1: 而且之前呢，广州市增城区也发布了提醒，说这类以糯米纸为主要原料的可食用的作业类食品呢，往往色素和甜味剂的添加种类比较多，而且部分产品甚至采用不符合食品级要求的印刷工艺来印制作业图案，食用之后呢会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代谢负担加重等等问题，请家长和师生请勿出于猎奇心态来购买。
0: 是，
1: 而且而且他要求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些商店也都自查一下，不要卖这种可食用的作业类食品啊。
0: 对，家长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大人话题啊。
1: 够不够敏感？
0: 非常敏感了。你要是那个发现自己家里小朋友或者学校周边有卖这个东西的话，尽量不要让小朋友买啊。我觉得这个传递的理念首先就不是很正确。
1: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上班开会。我也在坐等。
0: 你别坐等了，你没有孩子。
1: 没有孩子你听了也没有用啊。
0: 对，还有菲菲来了，他说来了，我睡了个回笼觉，现在复活了。行，8点半都睡完回笼觉又醒了。看来又要出去开始一天的运动生涯了。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我们来看看高德的这个扫街宝，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边还跟大家说过呢，说其实还是蛮好用的，里边推的一些因为它首先是不收商家的这个什么排名费的嘛，然后里边推的一些东西也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近日呢，根据蓝鲸新闻的知情人消息说呀，高德计划在9月10号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产品。然后界面新闻也了解到呢，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多条高德新功能的截图，有网友就说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了餐饮、酒店、停车景点、商场等等一些多元的消费场景。这个功能呢会根据用户的评价，把这些就是刚刚说到那些餐饮、景区、停车场跟酒店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等负面的榜单当中。界面新闻呢也就这个事儿向高德地图的客服来咨询，但是客服表示目前暂时没有相关的消息。
1: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它这个东西就是会和扫街榜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就
0: 是
1: 扫街榜会说哪家店好吃，你可以去推荐你去。然后这个扫雷榜呢就是哪家店它有雷点，比如说有的店它价格比较高，有的店的卫生条件一般，有的是可能天天人流爆满，就是让大家去避雷的啊，扎斯避雷。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扫雷，这个扫雷榜的一些消息。在去年9月10号的时候，高德就发了那个扫街榜嘛，然后目前的好评确实是还不错，还挺客观的。在今年1月7号呢，高德扫街榜2026年发布会上面，高德的 CEO 也是首次披露了这组数据。高德 APP 的月活跃用户规模是接近了 9.96 亿，扫街榜的用户是突破了 6.6 亿，累计吸引了86万的商户入驻，细分的榜单数量也是达到了2559个。然后在今年的8月12号也发布了今年2026年的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有35170家商家上榜。那根据数据显示呢，截止到8月12号，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商家的订单量是同比增长了424%。同期的状元榜上榜的商家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59%，还是很优秀的一个数据啊。
0: 是，然后他这个发布的状元榜呢，涵盖了必吃美食、必去景点、必住酒店这些子榜，但是很多城市的这个独特体验呢，也远不止吃一顿、看个景跟住一晚，有很多的，比如说当地人的日常消费发生在咖啡馆啊、一些 bar 啊，还有各类的玩乐场所，所以呢，他今年就有了一些必喝咖啡、必去酒吧、必享玩乐的一些项目。然后他的这个避雷榜，昨天我也是看到了下边有网友评论说，尽量不要出这个扫雷榜，因为出了扫雷榜之后呢，有朋友会为了流量特意去这些有雷的地方，然后去吃，然后给大家拍，反而还会促进他们的消费。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1: 但是这个扫雷榜它具体会不会推出，然后具体是以一个怎样的形式推出，目前还都不知道啊。
0: 对，
1: 还要等它最后的一个决策。
0: 是，我们再看，然后有什么最新的消息也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这个是刚刚说到的高德扫雷榜。然后看到菲菲又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是他家的小鸡，哎呦还笑呢这小鸡。他说这跟自己生的有什么区别呀，现在已经宽容到就算拉在我脸上我都不觉得有什么。
1: 哎，太好了。这个蜜月期是这样的，
0: 是
1: 等到后面多养一段时间，慢慢那个叫什么来着，滤镜掉下来了，就开始烦了。哎，你怎么又开始拉了，
0: 你怎么又拉我脸上了。不是说了不能往妈妈身上拉屎吗？
1: 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是，我们来关注到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有这个学校，就是大学的这个学校啊，发布了推文说可以允许学生带宠物进入到学校。然后呢还逐步推出了一系列的宠物友好宿舍，就是除了食堂之外的校园全域活动，都是可以让这个小宠物一块玩的。然后校方呢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个举措是今年落地，实施之前呢会开展充分的调研，并且出台完善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所以这件事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1: 是，这个高校明确呢，根据学校的规划，除了宠物友好宿舍之外，还会打造校内的宠物托管幼儿园，提供日间托管的服务。然后呢还会引入专业商家来开展相关服务，可能会有一些宠物店。然后校园内呢还增设了宠物导师标识、识别带取用点、宠物饮水点、围栏等等这些配套设施，以及校园除去食堂以外的区域呢均可以供宠物活动。学校还会联合专业机构设立宠物健康驿站，依托本校宠物科技学院师生为宠物提供义诊和咨询服务。然后每学期呢会完成这个宠物档案登记和疫苗的核查工作。
0: 是，
1: 这个饲养范围呢是以猫和狗为主，也可以饲养兔子、仓鼠等等小型宠物及法规许可的部分异宠。城市禁养犬种或者是存在一些健康安全隐患的宠物呢，暂时是不在开放之内，像那种大狗应该就不行啊。
0: 对，就是城市里都不能养的那种超大型犬应该就不行。然后学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呢，推出这个政策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呢是校园里其实长期会有一些流浪动物，然后校方呢之前已经设置了救助站了，学生和校园流浪动物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另一方面呢，学校今年是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结合学科建设跟学生的诉求，所以推出了这项比较创新的一个举措。这个是在昆明城市学院发布到的这篇推文啊。然后近期呢也是包括重庆的城市科技学院呀、银川科技学院等等多所民办的高校呢，近期都宣布了学生可以带着宠物来上学的一个

0: 消息部分高校强调说不允许带入到学生宿舍跟教学的区域，但是会统一安置在专属的独立寄养的区域。
1: 但是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应该同意学生带宠物进来的都是民办的高校，公办的应该暂时还没有会同意的。
0: 是，
1: 然后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支持的人认为说，大学生在校周期比较长啊，带宠物入校呢能够避免和爱宠长期分离，举措人性化。反对的朋友呢就顾虑的是，校园呢属于全体师生的公共空间，有的学生他就是会害怕动物嘛，
0: 是
1: 会有一些动物毛过敏的情况。
0: 哎，
1: 然后呢还有说宿舍居住密度高，可能会出现宠物之间打斗，尤其是猫可能应激比较厉害。会有伤人等等这些安全问题，相关风险如何化解也应该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
0: 是，
1: 新闻呢有发表评论说，这个上学的核心任务是求学成长，所以呢在一部分人眼里，允许带宠物入校更像是一种宣传噱头，想要情感陪伴的方式呢也有很多，未必一定要把宠物搬进大学校园，不是所有的爱好都适合集体环境，无论如何创新，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全体学生。这个是正观新闻的一个评论啊。
0: 对，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事儿是好是不好，是支持是反对。但是我看到网上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大学生们会发一些视频，就是比如说收留了这个小流浪猫啦什么的，在自己这个宿舍里或者还带着他们去上课等等等等。
1: 但是这个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像刚刚说到的那个伤人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宠物一旦不受控制的真的伤到别人的话，那这个责任是由学校去承担呢，还是由这个收留这个宠物或者是带这个宠物的同学来承担呢？
0: 应该是由这个同学来承担吧。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去讨论或者需要去进行规定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学校是本身学校啊，在法律层面上是对有学生要有这个安全风险承担的一个责任的嘛。就是平常你像学生如果是组团出去爬山呐、或者是郊游这种，如果是出了问题，学校也都是要担责的。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学校不可能是脱不了责，就哪怕说你在入学之前签了相关的一个协议，说你的宠物伤了别人了，学校也不可能说100%会脱责。
0: 是，但是他们不是说还会完善相关后续的一些政策法规嘛？估计在那里边会写。然后下边有很多网友发来的评论啊，他们说首先要看的是舍友接不接受，就是尤其是跟你一起住的这一些人，他们要是不接受的话，那可能对他们会有一些影响。然后还有网友说呢，说携带宠物上学呢是学校人性化的一个体现，能够帮助学生在这个学习之余放松身心，但是呢他认为啊也需要规范养宠，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是需要不断的去完善规定的。
1: 而且有朋友呢比较这个比较拒绝啊，有朋友说养宠并不是什么人性化的体现，说养宠呢也并不高人一等，养宠就是一种爱好，跟打游戏刷剧是一样的。这个打游戏刷剧的声音呢大吵到室友是不文明的现象，养宠给舍友带来困扰也是不文明的现象。而游戏和刷剧声音是可以自主调整的，但是宠物呢你只能选择带或者不带，你带的话可能多多少少的肯定都是有影响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毕业之后的这个小猫怎么办呢？有的是就是收养的那个流浪的那个小猫嘛，说毕业之后小猫的去处也要约束好，不然毕业季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小猫被弃养。
1: 是的，
0: 那校方有这个兜底相关的兜底的机制吗？
1: 关于这个毕业季弃养小猫的这个事儿啊，之前我们有采访过一位专业的那个就是宠物帮扶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们采访他，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的弃养环节当中，大学生毕业弃养这个是发生率最高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就是可能在上学的过程当中捡到流浪猫了，然后偷着养，养完了到了大四毕业也没办法带回家，也没办法带到他所在的这个
0: 城市
1: 城市去工作的城市，所以最后没办法就只能再弃掉。
0: 是
1: 所以问题就比较大。
0: 对，要么就是找到这个其他的确实能接手的其他的朋友再来帮他养，要不然的话确实没有办法。然后还有网友说，如果不喜欢或者害怕动物的同学怎么办？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呢？说万一
1: 过敏的，
0: 对，还有人过敏或者这个宠物比如说晚上叫啦或者咋地啦，扰民啦，这些是不是都要考虑进去呢？
1: 是，还有朋友说，我也是爱猫猫狗狗类的啊，也是爱宠人士，但是呢还是觉得大家都把宠物带去学校生活的话，会给生活和学习等等方方面面带来很多不便，也会激化一些不必要的

0: 矛盾，是还是需要科学评估这个事儿啊。
1: 是，反正就是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学校，虽然我们还在讨论，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实行了。
0: 嗯，
1: 估计这会儿已经有一些的这个大学不是陆陆续续的也在开学了嘛，
0: 嗯，
1: 可能已经有的允许带小宠物的已经带着小宠物去上学了。
0: 先观察个半年再看
1: 看。对，观察半年，如主要是你的舍友真的能接受吗？我觉得有的你要是舍友不接受的话。

0: 好很多的，对，毕竟那个学费高嘛，
1: 是
0: 有的可能我们公办大学是八人间，或者像宋宋的女生六人间，
1: 是，
0: 但是有的这个民办高校呢，他们可能也就是四人间，有的比较好的甚至两人间也有。
1: 哎呦，我现在都看到有单间的了。
0: 对啊，所以
1: 一年住宿费10000块钱就在海口。
0: 所以说他们这个民办学校一个房间人住的比较少，可能这个问题会相对来说好解决一些。但是公办高校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出现允许带宠物来的这种情况。
1: 是，我也觉得，因为毕竟人多嘛，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呀，问题是。
0: 对，
1: 然后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风铃说，我接触过的这个猫跟狗只有两只，一只是小泰迪刚出生，然后我就领养领回家了，另外一个就是有一只猫朋友去宠物救助站去领养的，非常的粘人。
0: 说宋宋，我车上的姐姐夸你声音好听哦。
1: 谢谢。这个姐姐，哎呦呵，太有品味了，姐姐。
0: 还有你妈呀。还有热风吹呢，说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宠物啊，还有的人呢对宠物过敏的。
1: 对，有的确实是喜欢宠物但是依旧对宠物过敏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只喜欢自己的宠物，别人的宠物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的。也有可能啊。
0: 是，而且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对于养自己独立养宠物他的一个经验够不够。
1: 对，
0: 就一般来说刚上大学之前，因为之前他都是在家里头爸爸妈妈带着一块养嘛，可能爸爸妈妈对这个会比较了解一些。
1: 是
0: 啊，自己如果是单独拿出来养的话，可能
1: 而且除了这个带去学校这个事儿之外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同事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家里的这个小朋友上了初中了，上了这个小学了，特别想要一只小狗，或者特别想要一只小猫，但是他们平时你说早上起来去上学了，
0: 他们是只玩啊，
1: 对，他们是只玩
0: 不养啊，
1: 但是他们又非常想养，说我这个期末考试要是考特别好了，你能送我一只小狗吗？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我们有同事就说，那还得我天天遛他，你能保证你一天能三次的遛他吗？你一天能两次的遛他吗？
0: 孩子在答应承诺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问他能不能遛啊，能不能对他负责，他肯定说我能我没问题。
1: 但是实际上了学之后他们确实是做不到。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确实有很多的小朋友，尤其是还在上学的阶段啊，特别想要一只小宠物。我觉得还是要等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那个行为能力了之后，起码能把自己先照顾明白了之后，才再让他们去照顾这个小猫小狗小宠物之类的。
0: 实在不行有那种闹得特别厉害的，就是找一个有养宠物的亲戚，对吧，你稍微借一个让他养个两天，
1: 是
0: 让他遛啊，或者让他铲屎啊，或者是给他洗澡啊这种的。
1: 对，
0: 你把这个麻烦事让他经历一遍，经历两天之后就嫌累，他就不养了。
1: 对，有没有特别想养小猫的，可以把我家小猫借出去啊，只要你家把那个窗户封了，我就可以借去你家让它玩两天，然后再还回来。
0: 这期间的饭费你们出啊？
1: 饭费当然要你们出啦。
0: 是，一天吃100块钱。
1: 这是我们以上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早间的全部的资讯消息跟新闻了。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又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0: 是，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啊。
1: 是，大家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去上班去打卡，还有距离9点就只剩4分的时间了。我们最后呢还是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然后伴着这首歌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同时呢也再次的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0: 看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街里面风含着喜悦，过载的大脑体验多好的音乐，故事里新的美丽。
0: 9月8号星期二，各位，我们节目直播开始呢，服务呢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估价的，新楼盘想要咨询底价的，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或者对房产政策有不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进行留言，实时与我们进行互动。

0: 给各位分享一个喜讯哈，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我们自己家的宝贝儿啊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长得特别，
2: 每次醒来着你的期待。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海口的房产楼市新政哈，相信呢，在9月5号，不少朋友们的朋友圈都已经被这个房产新政的消息所刷屏。9月5号呢，海口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呢，内容呢也是十分的重磅。虽然呢，就是说什么都有哈，就是网上呢这个漫天很多的人不同的解读，但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懵的，就是对政策的理解还是不够清晰，究竟什么意思？我能不能买房子？该怎么操作啊？包括呢以旧换新啊是什么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落户籍买房以及周边的市县，包括对于在海口拥有房产的计算方式是什么？今天呢探房兄弟给大家来详细的拆解一下，保证啊，我们大家听完之后就一目了然，懂得这个政策对于我们房产市场、对于每一位购房人它的意义是什么。首先呢，这政策总体是分为7大点。第一，对已经落户我省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享受本省居民同等购买商品房的待遇。那过去是怎么样子的呢？过去哈，我们即使落户之后也是需要缴纳社保，对吧？缴纳社保满足之后才可以购房。那么呢，现在为止只要是你落户之后就可以来直接购买房子了，跟我们本省的居民享受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那么海南本地居民家庭一般可购买2套住房。不过呢，也有很多朋友提出这条政策的上游啊，也就是落户政策暂时呢还没有完全的松绑，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相应的配套政策落地。那么其实从24年开始，部分的海口的引进人才啊，包括一些事业单位啊迁过来的等等一系列的人员，其只要是落户申请购房码，不需要缴纳这个12个月或者是24个月的社保，也等同于啊可以享受到本地居民的购房待遇。所以说此次政策呢，可以说是24年之后的一个延伸和延续哈。那目前为止，只要你能落户到海口，直接就可以享受本省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第二点呢，是对在我省服役的现役军人、含军官、士官、义务兵都可以享受本省居民同等购买商品。

0: 雇房的待遇。那么之前针对现役军人的雇房政策当中呢，是排除了义务兵的，那么新政之后义务兵也能买了，而且对户籍和社保都没有限制。
1: 故事旅行的起点，
2: 互相交换微信，早一起度过每天。
0: 那么第三大点，就是为了促进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在我省注册的企业，其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也可以在我市购买一套商品住房。那么我们觉得这条是非常有用的，它放宽了未落户非本地户籍但在海南工作的人群的购房限制，购房资格的范围从人才扩展到了普通企业的员工。此前啊，未落户员工购房通常需要提供12个月及以上个税或者是社保缴纳的证明，那么现在呢，只要你工作的企业是在海南注册，员工实际在海南工作生活，就即使说你没有落户，没有缴满社保，也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引进人才的购房门槛，也激活了一些购房需求。而这个细则它所需要提供的材料是什么呢？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劳动合同不限时间、单位承诺书，就承诺什么呢？我雇的这个员工实际在海南工作，还有就是你入职就能购买，不需要社保，对吧？也不需要我的这个落户。所以说呢，这简化购房门槛不仅有利于我们的招商引资，而且对于广大这种招商引资过来的企业的员工来说，购房的资格直接放开。

0: 第四个就是多孩家庭二孩及以上购买商品住房的，可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套。那么以前的多孩家庭可以买两套，现在呢是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套。就比如说你家原来有两个孩子，手头有两套房，现在一出呢就可以再买一套了，也就是说一共可以买三套。但是呢要记得这俩孩子必须得是未成年啊，成年的孩子呢是不占购房条件里的孩子数量，因为成年人他本身就具备购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
1: 看你一眼，过分的疯狂迷恋，多好的一眼，故事里新的起点，
2: 再卖掉坏掉的过去呢。
0: 第五点也是很多朋友们比较好奇不理解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以旧换新什么意思？原文这么说的，鼓励以旧换新，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凡挂牌出售本人或家庭成员在我省的住房的，均可以在我市换购一套商品住房。啥意思呢？就是只要你在海南省，你原本有房子，那么现在呢，只要你把这个房子挂到比如说贝壳上、德佑上，或者是挂到其他的经纪人那里，只要你挂牌了，明白了吧，你就可以再买一套，而且是全省范围内的房子，你只要挂牌，它不一定是海口市的挂牌哈，你卖不卖得掉那咱另说，但只要你挂牌了咱就可以再买一套。那之前我在海南的其他的一些省市包括县啊，我有房子的，对不对？我想到海口市区当中去买房子，比如说我周边的一些居住在三亚呀、陵水啊、儋州啊、保亭啊、五指山啊、这个琼海啊等等等一系列我们居住在其他市县的朋友们，但是呢为了孩子的教育，包括呢想让我们在海口，对吧，不管是教育资源也好、医疗资源、商业配套，都会对比全省的其他城市可能更有优势一些。那么我想在海口买房子之前，可能我在全省范围当中有房子的没法在海口买了，现在呢我想再买房子的话怎么办呢？那么我只要挂牌把房子挂上去，我就可以在海口再买一套，多增加了一套房子。这一点对于很多想要改善的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包括我们生活在海口的朋友们，之前在核心地区限购两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我暂时这个我看中了一套房源，但是呢我现在手头没有余款，而且呢我过去的政策来说不允许我再新买一套房子，怎么办呢？你把你现在住的房子先挂上去，能不能卖掉先不说，但是起码我可以现在就买一套房子，将来那个房子就一直挂着呗，对吧？卖不卖掉也没关系，政策没有要求说我们挂牌的房子就一定它得卖出去，那有点是这个牵强了，对吧？所以说呢，这条政策非常。

0: 立好我们手上，比如说有多套房的，只要你挂牌一套就可以买一套。你手上有三套房，是不是多了一套房，对吧？你挂一套就可以买一套，而且是全省范围当中的房子都可以挂牌出去，不一定是海口市的啊。
1: 来藏着红着眼眶马蹄神奇。
0: 第六点，就是为了满足居民就业、求学、康养等住房的需求，购房人拥有的住房套数的计算范围从全省改为本市。这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套数认定从全省范围缩小到仅海口本市。比如说你的条件只能买一套房子，但是呢你在澄迈已经买了，对吧？你在琼海已经买了，你在定安、儋州等等都买了，但是没关系，过去你可能在海口买不了，对不对？现在你到海口还能再买一套。值得注意的是哈，就是这是购房资格的认定，大家不要跟贷款的首套二套搞混了啊。
1: 靠近一点就在靠近一点点，有着多少的细节藏在你的。
0: 第七点，就是车位数量超过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套数，竣工验收满一年且整体车位公开出售满半年的商品住房项目，在确保每户业主可以购买或者是租用一个车位的前提之下，剩余可售车位可向本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放开购买，每套房屋业主累计购买不超过两个。最后一条，很多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哈，第一次才知道车位原来也限购，那么现在呢车位也可以购买不超过两个了哈。总的看下来呢，这次的政策虽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完全放开随便买，但是呢基本上我很难想象得到还有哪些人群是在海口买不了房子的，是不是？就尤其是企业员工购房这一款项，就极大的去放宽了我们海南海口购房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它的及时性，对吧？相当于我只要在海南企业有工作的，企业给我开具了证明，哪怕我暂时还没有缴纳社保，不过有单位的承诺书之后，我一入职就可以购买。但是呢这已经是最近几年海口限购政策最宽松的一次了，说白了就是在持续释放改善的需求，也给旅居需求开了口子。最后呢大家有什么对于这条政策的疑问哈，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为大家来进行解读。如果想要这个文件的详细资料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回复政策，回复政策两个字，我们把最新的完整的这个资料的条款，政策条款发送给各位，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再去分析了解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再结合我们前段时间国家的新政啊，综合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看看这波新政对房产市场会有哪些改变和一些需求的释放，包括呢房价它的这个未来的走势会是什么样子的。

有朋友问哈，说小萌问说，我现在海口已经有两套房了，是不是在三亚或者其他市县可以再买一套？这个你得看其他市县的政策啊，海口是海口的，其他市县是其他市县的。

恋他就喝酒。胖丁问，之前房子在别的市县全商贷且已经卖出了，现在海口买能按公积金的首套贷款吗？能啊，你都卖了就是没有问题的。靠近一点就在，只要你之前在海南范围当中没有用过啊，在全国范围当中没有用过公积金做贷款，你之前是商贷的嘛，对吧？你如果用过公积金的首套贷款的话，那就不能再用了。是联系的你就在，靠近一点就在，靠近一点点，有着多少的细节藏在你的眼睛里面，再看你一眼。赞问说，在哪里挂牌才算真正的挂牌呢？二手房门店平台应该都算吧，然后呢在海一办上面申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结束后夜里就被在乎上碰上，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给。天空这位朋友问说，有两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一个已满18岁。

加上现有的房子，总共可以买几套？你自己家庭可以买两套，对吧？因为你两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一个已经成年了，你不算是多孩家庭，对啊，你算是多孩家庭，但是你有一个孩已经是成年了，对吧？成年的孩子不能贷款啊、但是全款也能够去买两套，懂吗？就是你家庭可以买两套，成年的孩子也可以再去买两套。一年风

0: CNXY 说，我外省的户口，工作在外城，在城外有套房挂牌出售，可以在海口买吗？没有问题啊，按照以旧换新的那条就是可以买的，就是你在海口没有房应该就是可以直接买，但是由于你没有户口，而且你没在海口工作，哎，但是呢你在海南的其他地方有房，那么你以旧换新那一条，你只要把这个城卖这个房子挂上去之后，你就可以在海口买房了。
1: 梦想以后就没有想过要离开。
0: 木谷在问说，为什么多孩家庭要求孩子是未成年呢？因为成年的孩子可以单独买房了呀，对吧？就是对咱们来说，你比如说如果你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对吧，你父母现在可能是七八十，那你这个三四十岁，那你也算多孩家庭啊，对不对？

有朋友问说，对第三条，企业员工购房还有没有区域限制，就是所谓的海口主城区和非主城区，这一条来说的话就已经没有区域限制了，你只要入职之后没有主城区和非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限制了，你在哪儿都可以买房子哈，首套房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此次新政哈，它打在了哪里？其实呢，我觉得是精准释放了三类之前被卡住的一些需求，就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放开跨市县的购房，直接释放了省内的这个购房改善的需求和刚需的需求。以前呢，全省统算购房套数，三亚城卖文昌有房的来海口就被限购了。那这部分人其实是海口改善房的一些主力的客群，手里有钱，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给老人更好的医疗，但被政策挡在门外。现在呢，套数只算海口本市的，等于直接把海南其他市县的朋友们的需求放进来了。所以说呢，最应该回暖的是一些核心主城区的改善型的房源，可能会被我们周边市县的有着购房需求的朋友们所缓解。第二个呢，就是企业员工放开购房的话，可以完美的去接住一些刚需的大盘。以前呢，非本地户籍，我们所说到的要交满一年社保才能买，对吧？很多刚来海口上班的年轻人，包括普通企业员工，没资格买房。现在只要公司在海南注册，人在这边上班，就能直接买一套。这部分呢，也是刚需的主力，刚好承接市面上的一些刚需的楼盘。大概呢，市区当中，比如说一些安居房啊，包括呢市区当中这些刚需的楼盘，展新汇锦名城啊，是不是一万到一万五左右的价位的这些楼盘，对稳住成交量去库存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就是以旧换新，挂牌就给名额，打通了置换的链条。以前很多想换房的家庭，手上房子超套数必须卖掉一套才能买，周期长，变数大。现在呢，如果我们家里有条件，只要你能挂牌，不管卖没卖掉，我都能再买一套，对吧？大大降低了置换的门槛，就这一条直接盘活了二手房和新房的联动，让改善

最后呢，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最关心的哈，就不管是我们现在海口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房产新政，或者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房产的一些变化和新政策哈，很多人会问，那房价到底会不会涨？现在我到底要不要买？说句实在话啊，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普遍的分析和判断，就是新政它肯定会带来成交量的回暖，但很难带来房价的短期内的暴涨。短期来看呢，也就是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看房量成交量肯定会有一波明显的回升，尤其是核心地段的优质楼盘，包括有好学区的，位置好的，价格合适的，一定会先热起来的。但是呢，因为二手房的库存太大，整体房价很难普涨，大概率呢还是继续分化。好房子的价格比较坚挺，普通房子依然难涨，甚至呢还会以价换量。因为随着看房的人比较多，有人终于给二手房的房东出价了。现在呀，你要知道啊，很多的二手房真的是无人问津，即使说房东挂了低价，我想真的想卖，但是没人看，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那么当这个楼市回暖，有人看的时候，有人给价，房东着急卖，肯定会在短期内也会有所刺激同小区的二手房的房价，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就会以价换量。中长期来看，楼市能不能真正回暖，最终还得看人口净流入，人口能不能留下来，产业能不能跟上去。一旦产业有了，人口净流入了，比如说短期内我们一年增长个五万十万左右的人口，那么人来了，自然而然它的房产需求就会得到释放，一旦得到释放的话，库存就会下降，库存下降的话就会带动房价的上升。所以说呢，新政只是把政策压住的需求释放出来，相当于给市场铺了个底儿。那想回到以前普涨的时代基本不现实。在这里呢，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探房兄弟的朋友们两个实在的建议。第一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刚需自住，包括你是改善置换的，趁着政策放开，可选房源比较多，可以慢慢挑啊，遇到价格合适配套满意的也不用硬等，自住需求什么时候买都不会错。第二个，如果你真的是想投资的啊，劝你慎重，海口现在目前库存不低，二手房变现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你靠买房短期套利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解读的政策就是这样啊。如果想要详细的政策信息的，或者是对哪些地方不懂的，以及呢你想以旧换新置换的，不了解该怎么操作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啊，我们手把手来告诉你该去怎么去做。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

0: 瞻性的市场观察，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1: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0: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好的，一段时间休息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翟弟。

方向。刚才呢给大家盘点完了我们海口一次性这个七条楼市新政的出炉和解读，从限购门槛的放宽到以旧换新再到可以买多套等情形啊，做了直接有力的政策刺激。那么除了

海口以外，海南的西部中心城市儋州市也没闲着，近日呢也发通知了，将开展筑梦自贸港宜居儋州市的购房补贴活动，以激发当地房地产市场的活力。通知称啊，将于在这个2026年的9月15号到12月31号购房的人群开展购房补贴，补贴总套数是200套，按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受理补贴申请的先后顺序确定，额满即止。补贴对象呢是在活动期间当中购买参与优质好房子活动企业的新建商品住房含商品住宅安居房，并完成合同签订及购房款含首付款支付的购房人。不过呢，商业办公用房、二手房、征收安置房、保障性住房不在这次购房补贴活动的行列。那么至于购房补贴标准，政府给予每套住房补贴1.2万元，并鼓励参与活动的优质好房子开发企业同步推出优惠补贴措施，费用由开发企业来承担。那这个好房子活动企业的名单呢也是给出来了哈，这个名单和项目，企业和项目总共有17个。实际上呢，这些项目啊都是一些老项目啊，有不少首开到今天都已经有10年8载了。这类楼盘呢如果卖不动啊，大多数就是项目产品本身的原因了，你应该就是卖不动了。当然呢，即便卖不动，库存你还是得想办法消化，对吧？购房补贴是重要的一招。但是话又说回来，1.2万元每套的购房补贴，你要说1.2万元每辆的购车补贴，我相信说不定还能这个带点销量。但你1.2万元每套的购房补贴，能否撬动这些老盘的销量？何况呢，位置又在儋州啊，我们拭目以待。

分析完了房产政策，我们再来看一看在上一周海口商品房成交备案量的具体情况。其实呢，整段时间从八月份九月份啊，就七八月份开始吧，到九月份到今天为止，海口商品房的成交备案数量也是持续的低迷，单周销量呢在200套以下徘徊。上周8月31到9月6号成交套数虽然环比有所回升，但依然低于200套。我们从这个官方的数据获悉哈，上周的海口商品房住宅成交174套，环比增长了 10%， 面积呢是2万平方米，揽金超过了 2.9 亿元。我们刨掉安居安置房还有包括问题盘集中备案等因素吧，上周海口市场化商品住房成交是 1.52 万份平方，金额约 2.47 亿元，均价是16230块钱每平方米，环比呢也是下降了 1.4%。 排名第一的是秀英区的夜里广场城市更新项目天喜一号啊，成交备案18套，备案面积约2170平方米，夺得海口商品房住宅单周成交套数成交面积的双料冠军。江东新区国际人才社区海南中学江东校区初中部书包房的，就是2020年划片把它划进去的哈，仁恒滨江源云湾成交了14套，约1970平方米，摘得成交套数面积的亚军。滨江新城板块的一个品质大盘城投椰风水运南区成交了11套，约1300平方米，拿下季军。崭新汇景名城成交了10套啊，排在销量榜的第四位。崭新近段时间卖的都还是不错的哈，要不就是冠军，要不就是亚军，要不就是季军，要不就是第四哈，基本上都是排在前几名的。那么包括呢，上周海口的住宅，我们总体给大家捋一下，包括从销量以及价格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刚才所说到的天喜一号啊，是我们四代新规住宅的产品当中一个非常具有典型的代表，就是它的得房率还是很高的，120多平方米的房子能做到5房，那么目前它的单价呢是16000多左右，小户型啊，90多和101的90多已经基本上卖没了，那么101平的啊还剩下几套啊也可以选择，那么120、130的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呢，天喜一号目前它的整体的工程进度也是很快，随着夜里城市是更新项目的不断加速，他们的项目预计在2027年啊中旬基本上能够交房。不过呢，天喜号怎么说，目前

他的优势第一就是他的得房率很高。那如果说我们大家想买一个面积段不大，但是呢看起来十分宽敞，居住起来非常舒服的话，属于刚改的客户可以选择这里。离万达周边的商业非常繁华，很近，包括呢今年它的位置也被划到了秋海学校，海口市一中的秋海学校的当中。那么如果说明年它还能被划进去的话，等它交房之后，说不定呢我们就有机会能上到这所学校。不过呢天喜一号最大的卖点其实也不是学校，更多的就是它的得房率以及呢精装修的品质也都是不错的。第二名呢，仁恒滨江园云湾，它是江东新区我觉得一个最有性价比的房子了。最有性价比的房子，不管是仁恒的品质、物业配套啊，都是非常齐全的。目前的价格均价15000啊，前两天昨天上节目也给大家盘了一下，这个盘均价是15000块钱左右。那如果说你是一些比如说人才引进呢，还有一些单位的员工嘛，它的价格可以来到14000啊，说不定呢还有一些开发商的小东西礼品相送啊，价格呢盘不盘吧，可能也就在13900左右，就是低楼层的哈，二楼三楼左右这样一个楼层。对于仁恒小区的品质来说，这个价格还是很有性价比的。目前在售呢也是两个户型，一个120多的三室两厅两卫，也就是行活哈。那这个户型呢卖的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包括呢一些大户型也有能够看海的户型。那么如果说你想买看海的户型，那么价格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还有呢就是排名往下的就是城头椰风水运。城头椰风水运也是一个老盘了，比较大是吧，在琼山区板块当中，属于椰博小学的学区房。目前呢南区是所见即所得，它只剩下几套了，所以呢你选定之后看到的房子，你今天交了钱，明天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进去入住。你看到的不管是物业环境还是小区的工区对吧，整体的配套都是所见即所得的，所以说一点问题没有。很多朋友们如果选择在椰博区域，在阜城区域琼山板块想买房子的，可以考虑一下椰风水运这个楼盘，目前的这个单价啊，14000多15000左右。再往下呢就是崭新汇景名城，我们常说的主城区当中啊，主城区范围当中最便宜的商品房，价格在13000多块钱左右啊，户型面积涵盖的也是比较多的，80多平的两室，90多平的三室，还有包括130多平的这样的一个大三室啊。目前的价格呢就在13000多左右。那如果买一点好点的户型、好点的楼层的话，单价也不过才14000，而且呢买房即送车位。

本期的这样的一个榜单也能看出哈，不管从总体的成交量来说的话，也是给金九银十啊九月份开了一个好头吧，并且呢包括我们的新房来说，成交的均价呢也保持在了20000+的水平线当中，也在侧面说明吧，新房的市场热度呢也是还是逐渐升温的。毕竟呢我们想买房的人群还是有，主要就是信心不足，毕竟我们现在就是对于房价它未来的走势的信心还是不是很强啊，包括呢我们很多的业主想改善的，随着一些新的项目、新的好项目的出炉，可选择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伴随着现在一些新的四代宅，还有呢可以封窗的四代宅，考虑更多人性化设施的新楼盘，不断的新项目的涌现，未来这些新的项目靠他们的品质也足以去打动人。那如果有个高品质加上一个好的学区，再配上一个合适的价格的话，那么我相信到那一天房子绝对会不愁卖的。

刚有朋友问天喜一号目前的在售户型还有哪几个？目前哈户型现在主推的是三号楼，有建面113平、123平和135平，价格呢基本上是在16000块钱左右一平啊。而且天喜一号呢，据说将在9月25号推出全新的样板间和架空层啊，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想要看房子的也可以来联系探房兄弟啊。我家的抽烟熏的巷子，听歌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安全欺骗。朋友们说仁恒现在都是多大的？一个是127，一个是156啊，三房到四房，目前主推的是二号楼啊。如果你想追求仁恒的品牌，并且你在江东这边工作，或者是你看好江东新区的话，可以把握机会。毕竟呢，这是项目的三期收官，卖完就没有了啊。这是最后的一期的新楼盘，价格远比前几期要划算的多。在安居房方面呢，新高理想城挑起了大梁，以11套的好成绩跻身了榜单前三名。目前个别楼栋呢推出轻动特惠，100万就可以买下94平的三房，而且可以任选楼层。这还没完啊，你再追加1万，还能购入一个产权的车位啊。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开发商的诚意还是相当到位的。还有呢，西海岸南片区的均价8700块钱每平方米的贵府家苑，目前15、16号楼也在火热加推当中，针对事业单位和国央企以及教师、医生等职业，还有这个每平方米减400块钱的特惠，又能省下不少的一笔钱。中交蓝色港湾本期呢也是拿下了5套的成交备案，刚刚开放2期的招录组团，主打建面约109和127平方米户型实景样板的示范区，一梯一户高使用率的新规产品，看点还是十足的，得房率很高啊。另外呢，手握五岳商场和桥中配套的大华星宇，约30%的高使用率，主打一个皮儿薄馅儿大，最低价1.8万每平方米，在本期呢也是卖的不错。所以说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包括你想了解哪个楼盘，它的质量、它的楼栋怎么选、朝向怎么选、楼层怎么选、哪个户型的这个使用率更高一些，包括采光面啊、景观面啊等等，不同的楼盘同样的价格，我该去选择哪个等等一系列的有关于房产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探房兄弟，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再给大家说一说海口最近商铺的最新情况哈，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沿街的商铺很难生存下去，你走在海口的大街小巷，几乎没走几步就能看到沿街店铺关门或者贴着转让。就拿我们这个了解到的这个国兴板块吧，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一间沿街的底商一年内呢已经换了两个商家，现在呢店家又撤了，门上再次贴上了铺面招租的广告，旁边几家店虽然开着门，但也都门可罗雀，很少见到有人来光顾啊。隔壁那条街更惨烈，不仅呢撤店频繁，更有大量的铺面自交付起就从没亮过灯，硬空在那儿。还有呢，同在国兴板块的，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的雅乐里商业中心，曾经也是风光无限啊。如今呢，客户流失，商家撤场，大面积的铺位空置，冷冷清清。实际上呢，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国兴，像海秀东啊、国贸这些新日的顶流商圈当中，同样着有着大量的租户也正在逃离。那问题来了，这些商家怎么就撑不下去了？是自己经营的问题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放不起来的原因呢？对吧？其实呢，底商究竟到底还是不是一笔值得押注的买卖了呢？过去我们都说

一铺养三代，对吗？铺是黄金屋。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最后的时间给大家聊一聊海口这些商铺的情况。海口的实体店接连关门，商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不说大家估计也能猜到，就是因为现在实体店的生意不好做啊，但是线下实体店的竞争就已经让他们

国企了。有数据显示，2023年底海口人均商业面积已经高达了约6平方米，远超一线城市。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一数据还只算了购物中心这类大型综合体的面积。如果说我们把临街的铺面和社区底商加上，数字估计翻倍还不止。更别说近几年海口商业还在不断扩容，龙湖天街、华彩华艺等新项目相继开业，人均面积只增不减。毫不夸张地说，海口实体商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啊，在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线下已经卷成麻花，线上呢还有电商、直播带货等多渠道疯狂截胡。所以说现在从老人到小孩，几乎人手一部手机，动动手指就能够货比三家送货上门，价格便宜，不用出门，谁还愿意顶着大太阳逛街购物呢？所以说呢，人们习惯了线上下单的越来越多哈，包括逛街式的消费越来越少，零售类的商家已经被逼得没了活路。那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反驳，现在你比如说京东啊、美团这些外卖平台，不也给实体店提供了不少线上销售的渠道吗？朋友们，喂，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哈，就是成本不断被推高。我们想一想啊，以前开店做生意，钱都花在哪儿了？你比如说最大的成本可能在装修房租，剩下的是水电人工原材料。现在呢，除了以前这几样，甭管你开什么店，你得给老老实实的给外卖平台交一大笔钱，对吧？根据我们打探，外卖平台的综合费率普遍达到了 22% 到 28%， 部分商家的费率甚至超过了 30%。什么意思呢？你的租金吃掉营收 30%， 平台再扣你的 30%， 剩下的钱还得覆盖水电、物业、原材料、人工。你真的是开个餐饮店，你要是不是那种特别赚钱的，你的利润会被瓜分的渣都不剩，到头来呢就是给房东和平台去打工。我们互相留恋，他求喝酒，我叫他抽烟，现在像

0: 任风吹说，我已经很久没去实体店买生活用品了，可不是啊，对吧？现在一般都在网上购买，直接到货，一囤囤一大堆，还很方便，对吧？虽说商家苦呢，但是呢，商家好歹还有退路。那比如说平台的推广费可以少投一点儿，人工能省则省，对吧？实在撑不住了，我关店关门撤店也算彻底解脱。但商铺的业主呢，铺子在那里，你想卖不好卖，对吧？你想跑也没门，你降租金租客永远嫌贵，降到啥时候是个头，你不降那铺子也就只能这么空着，你空一天就净亏一天，每个月的物业费还雷打不动得交。更扎心的是那些当初贷款买铺的业主，除了贴物业费，每个月呢还有高额的月供要还。所以说呢，这场博弈最终的结果就是海口商铺租金断崖式的下跌。你就比如说目前哈，我们看到的友谊阳光城啊，商业街店铺的一层，大概呢是1500平到3000平左右，能做什么呢？能做电竞，或者是你做这个足浴都可以哈。1500平这样的一个招租哈，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便宜了哈，目前呢是1块钱每平方米一天，一个月只需要4.5万块钱，相比于过去阳光城的房租，可以说已经接近于腰斩的价格了。其实这两天呢，也是跟一位招商的朋友去聊天哈，对方直接一句话就说，买海口商铺的业主目前已经都亏麻了，但是市场就这样，谁也都没辙。
1: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每次
0: 凶了。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海口现在主城区一些大的商业综合体比较热闹的地段好的商铺，最高的租金也就是200元每平方米每个月左右，位置偏一点的只能租到50到80元每平方米哈，最低是只到不到30块钱每平方米每个月。要知道海口老牌商圈一楼的铺子大概10年前就能租到了300元每平方米每月以上，就像海秀东国贸这样的核心地段，一个街角小铺租金轻松过万，还一铺难求。现在呢没办法哈，很多的业主心都在滴血。所以呢，如果现在还有人劝你买商铺，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包括买底商的

啊，就是慎入啊，慎入。如果你不是手握着大量的闲钱哈、啊，做好了五年以上控制的准备，不靠租金过日子的你资深玩家别碰啊。如果你本身有自己的生意，确实有经营需求，那就另当别论了。总之呢，纯投资别碰，自用呢，咱只租不买。好的，时间来到了9:58，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最后呢提醒各位，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嗨，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2.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大家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哈，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聆听潇潇和宋宋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这6个大字，然后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那我们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内容哈。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和老年人相关的来自全国的一些新鲜事儿。首先来看到一个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国家标准呢，是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的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升降环境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对于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的关键环节呢，设置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的安全防线，明确车站通行、休憩、救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合理设置休息点位、救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乘客的这个途中休息、应急救助的现实需求。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呢，商务部等7个部门印发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一个实施意见，其中呢，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提出了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的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以及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的领域应用，加大呢对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优质产品推广，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等产品以及健康监测、两片护理、移位助浴等等设备进入老年人的家庭，建立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商贸流通企业设立适老化产品销售专区，推动适老化产品进商超、进酒店、进社区、进医院、进药店、进养老机构。同时呢，在健康消费方面提出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品、奶类的摄入，支持新功能保健食品的审查注册，扩展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录，促进保健食品研发创新，优化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审批程序，同时呢，推动罕见病例特医食品的快速审批，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的能力，打造健康驿站。
1: 再来看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和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明确服务提供者总体要求。这个标准重点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合同和收费管理等方面对服务提供者作出系统规定，提出服务人员培训、服务用品配备、服务对象敏感信息保护、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等要求。
0: 这是我们以上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老龄动态的3条小内容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关注到其他的信息。我们在此之前先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发来的消息，我看看是谁来打卡了。风铃呢说，风铃先给他拉黑。

0: 我们右上角点一个加入黑名单啊，点击一手确定。
1: 这别人夸你呢，你这
0: 我回了，你听不见，你的耳朵没有用，你就拿出去掏掏你。
1: 哦，他可能这个没有听到，但是呢，人家夸你了，说
0: 我受不了了，
1: 夸你声音好听，客人都夸你。
0: 我回了，我回复了，你去回听一下，你的耳朵没有用，你就给他捐了你
1: 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夸夸我们，越夸我们这个上节目越有劲儿。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哎，刚说那个夸，其实有的时候是欺骗大脑的事情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脑。
1: 咋的，不欺骗自己，怎么还欺骗大脑了？
0: 哎，说到这个大脑啊，时候我们也拿他没有办法。
1: 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被你的大脑操控，是不是？
0: 被操控。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人真挺脆弱的，人有的时候非常的脆弱，非常的心痛，非常容易心痛。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的大标题叫做千万不要相信你睡前的大脑。我相信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可以说所有啊，都或多或少的做过一些在睡前的一些决定让自己万分后悔的，大到一些人生的决断，比如说那个你跟他分手啊什么这的，我们恋爱脑一天想的就是这些事比方说你跟他分手啊，或者怎么着，他给你发那个小，你给人家那个又发小作文了，你又舍不得人家了，你又那个挽回人家什么，
1: 是。然后有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人生的重大决定
0: 都是晚上睡觉之前做的，
1: 或者是还有就是你好多年前做过的决定，但是你觉得那个决定可能不是那么好，
0: 对，
1: 你往往在睡觉前就会冒出来，你知道吗？
0: 是，
1: 就说如果我回到当初，我一定不这么选择
0: 啊！
1: 如果我回到当初又怎么怎么样，甚至在很多年发生的一些尴尬的事情或者是社死的事件，可能就会在睡前毫无征兆的冲进脑子，然后你就会自己抓着被子在那踢脚，哎呀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呀。
0: 反正就是大的问题，就是人生问题啊，你晚上这个特别想人家，又给人家发那个小作文了，怎么走，我们不是说这个行为不好，这个行为蛮好，因人而异啊。但是还有一些小事，比如说睡前一打开那个淘宝，早上起来一起来25个待售件，你们没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
0: 就是晚上在购物的时候，或者晚上这个刷视频刷到什么直播间之后啊，激情下单，真的有一个激情，
1: 你知道吗？我经常就是这样，买完东西之后在过了几天收到一个快递，哎，我说什么快递、啊、
0: 什么时候，我也经常这样子，
1: 买的是什么呀，然后一打开，哎，我什么时候买了这个，我那天不就只是看了一下吗？
0: 你最近最冲动消费后悔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1: 最近最冲动消费呀、啊。
0: 然后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的一个东西。
1: 我最近消费都比较理性。
0: 你完了，你已经变成一个理性的人了。
1: 你知道吗？我最近消费要精打细算一下。
0: 精打细算。
1: 我最近消费非常非常理性。
0: 嗯。
1: 但是我上个月冲动消费了一个东西，我已经退货了。
0: 什么东西？
1: 冲动消费了一个洗牙器。
0: 洗牙，冲牙器是吧？
1: 不是冲牙器，它
0: 是冲
1: 牙器。
0: 洗牙器。
1: 它是那个带的震动有点像去这个专业的口腔医院给你洗牙用的那个滋滋滋滋滋，
0: 有超声波呀，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玩意儿
0: 啊，
1: 反正价格也不便宜，买回来我发现啊，这个针不是很好用，我就给退了。
0: 哦，那还行，能退了还可以。我最近冲动消费了一把，
1: 来让我听听。我觉得你每次冲动消费真的很冲动，
0: 真的很，这个真冲动了，这个是以什么说出来都得给你吓坏了，我告诉你。我那天晚上也是临睡前，就我们说不要相信睡前的大脑嘛，临睡前刷直播间，有一个主播长特别漂亮，他梳了一个大光明发型。我们平时其实很少梳那种大光明发型，就可能有些男生不知道什么叫大光明，就是把所有的头发
1: 全梳的光光的，
0: 对，全梳过去，
1: 是不是有点像跳拉丁的？
0: 对，
1: 但是没有那么贴嘛，但
0: 是
1: 大概那种发型，
0: 对，就是那样的发型。然后我们之前经常说那个肯豆发型嘛，不就是那样的，全梳过去，后边有的时候扎个丸子，扎个
1: 不留一点碎发，
0: 对，不留一点碎发。哎，我说这个发型就是我毕生所追求的，我这个一身光明坦荡的人就喜欢梳
1: 这
0: 个大光明发
1: 型。卖什么呢？
0: 这个发型，哎，人家就卖一款呐，那个东西，
1: 那个胶。
0: 那个胶，它也不是胶，它是一个什么呢？类似于发蜡之类的东西。然后旁边是，就是你这样想吧，它是一个椭圆形的东西。这椭圆形的一圈是梳子，这个梳子长得像给猫梳毛的那种铁的梳子一样的梳子。然后这个不是一个椭圆形吗？这个椭圆形的中间像唇膏一样可以拧出来的是发蜡
1: 啊，
0: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然后就是可这么一梳，就把碎发梳上去了
0: 啊。然后我看人家在那个直播间里展示。这个本来头发特别碎特别凌乱，哎，拿那个一梳特别好。
1: 那但是这个不是生活当中偶尔也会用到吗？ 咋了呢？
0: 我也觉得是，我喜欢说大光明，我激情下的

0: 划了我8块钱，我真冲动了。我说实话，朋友们，
1: 好家伙，我还以为多少巨款呢。
0: 八块钱，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你以为是什么小额消费吗？你不要太搞笑啊！8块钱冲动消费了，我冲动一把买回来了。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就忘了。后来收到一个快递，有什么快递？一看啊，这个梳子，哎呦，特别期待。买回来之后呢，自己快点给自己把这个所有的头发都梳上去了，梳了一个肯豆同款发型，
1: 梳完完了
0: 行。我说快点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把这个东西打开，像拧唇膏一样，嘎嘎嘎嘎嘎往上拧，拧上来了之后这样一梳，嘿，您猜怎么着？像那个牛舌头舔过的一样，就非常的夸张，你知道，跟那个视频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家人们，我当时就感觉自己受到了深深的欺骗。
1: 那你有退货吗？
0: 没有退货，因为我已经用了它那个东西，因为它像唇膏一样，它拧出来，
1: 已经拧出来了，
0: 你已经拧出来，并且你已经上头发了，你就没有办法退掉了。
1: 这个问问有没有朋友经常需要演出的呀，需要用这种的来让宋宋送给你吗？
0: 那个跳拉丁的朋友没有，我把那个东西送给你。真的就像那个牛舌头带口水的那个牛舌头舔过的一样。
1: 我终于知道了，你说的是这种冲动消费，就是价格不算特别贵，但是呢这买回来也并没有什么用的一些东西。
0: 对，我其实是一个经常性冲动消费的人，然后这个、
1: 哎、
0: 反正这个东西就非常的不好用，给我带来体验，我只试了那一次啊，
1: 反正就搁那儿也就没有用了。
0: 对，
1: 所以你看嘛，这个就是我们在临睡之前往往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你第二天其实回想或者是买回来之后发现你当时也不知道脑子里做了什么决定哈，
0: 是真是
1: 要买这个东西。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刻，你知道吗，我们随时可能会陷入危险的边缘。有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呀，午夜之后的大脑和白天清醒时候的大脑它不是一个大脑，是不一样的。即使是面对同一件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回应和处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0: 是，
1: 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睡觉前的大脑。
0: 是，睡觉前想起了一个800年没有联系的 crush， 想着已经100年没有联系过人家了，哎呀，人家已经过得非常幸福了，是不是我不配得到爱情，然后等等等等又开始了啊。地球呢每24个小时自转一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事情啊。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什么时候该休息怎么样，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大脑跟身体都会自动进入准备休息的一个模式。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其实是受到昼夜节律的一个影响的，比如说神经递质啊，脑区的活跃度啊，情绪调节，还有注意力与决策力等等。如果在午后呢仍然是强行保持清醒，就是相当于逆着自己的这个生物钟在行动了，容易出现情绪判断和身体状态等等问题。
1: 是的，还有就是细胞层面的改变。在深夜它会放大你的负面情绪。我们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还有它的这个突触是大脑处理信息做决策的接口。白天呢它持续接收输入会逐渐增强，夜间睡眠的时候呢那它也需要休息啊，它就需要下调来恢复，就像网络系统需要定期重置腾出更多的运行空间。如果你持续清醒没有办法让它休息，那它就会怎么样呢，变得疲惫，你的注意力就会下降，判断变迟钝，情绪反应就会被放大。本来呢是一种大脑为了保护自身而启动的限流机制，你都让人家开机一天了，你这会儿还让人家工作，它肯定这个速度就慢了嘛。
0: 是，
1: 你强行保持开机，大脑它也能工作，但是呢它就不像这个平时白天
0: 那么
1: 灵活了，
0: 对，
1: 它就会带来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
0: 是，晚上3点睡不着觉，在床上躺着说不行，我得把我的家卖了，然后我要去浪迹天涯，我要上那个森林里边建个树屋，我要跟老女巫一起生活，反正就会非常的奇怪啊。研究也显示呢，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表现出来明显的昼夜的节律性，积极情绪呢在白天的时候会到达高峰，并且在夜间就是凌晨1到4点会达到一个低谷，相反呢消极情绪在白天是保持稳定的，然后夜间的这个积极情绪的这个低谷区呢是急剧上升的。然后还有研究者呢用数百万条公开的一些消息数据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就是人在深夜的时候确实非常的 emo。
1: 是的，这些尤其是你这个晚上哈，你会发现跟朋友小聚偶尔小酌一下，然后到了深夜一定的时刻，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各种吐露你的心声。
0: 是，就开始这话我跟你说，我轻易不跟

0: 别人说，我跟你说，我是真拿你当兄弟，兄弟，我今天我就跟你说一句实在话，等等等等啊，反正就这个类型。我前两天的时候还发了一条抖音，就是关于这个人在深夜更容易 emo 的这件事情。
1: 是
0: 我发的这个抖音叫上午哈哈哈，下午哈哈哈，晚上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
1: 晚上就开始各种呜呜呜。
0: 是
1: 这个你知道吗？也就解释了白天呀，你听到波澜不惊的一些口水歌，放到深夜里听，你就会泪流满面，
0: 泪流满面。
1: 然后呢，就去
0: 辗转反侧，
1: 然后就会听到这首歌怎么那么好听呀、啊？然后
0: 说的就是我、啊，
1: 就会想到很多很多。同时，你知道吗？影像学的一个研究也发现哈，保持清醒，不按时休息，它会让大脑当中负责奖励激动的多巴胺受体减少，这个就暗示了多巴胺系统的过度兴奋，它会让人更容易冲动，容易追寻刺激，思维偏差增多，甚至呢，也就是说会让你容易做出那种后悔的决定。
0: 对，然后在这个午夜之后呢，我们也更容易因为小事儿而情绪失控，做出白天绝不会这样做的选择。比如冲动删掉100个好友，或者试图回头找前任啊，等理智重新占据上风之后，你说白天谁待着没事儿给前任发消息啊？都是晚上帮睡觉了，睡了吗？在吗？想你，都是晚上这样事儿的、
1: 是完了，因为你晚上才他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情绪就出来了嘛。就是不管是出于失眠呀、噩梦、焦虑，或者是喝酒之后的难受，在午夜之后，只要仍然清醒，大脑内部的神经网络它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你在这个时候呢，情绪和动机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像你大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等等，它就会被激活，使人对刺激更敏感，注意力和这个动机被扭曲，容易过度反思或者是放大风险。所以真的就是在深夜的时候特别容易反思自己。
0: 那你还属于良好型人格，你没有讨伐别人都已经不错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好，我也没有资格去讨伐别人。就是你知道吗？深夜里就是这种情绪。
0: 你以后晚上给我打电话睡觉，我告诉你。然后人家问你，你是那个属羊还是属水饺？我属人生里的错误。
1: 是
0: 属的错误睡觉、
1: 就觉得我自己还可以更好，为什么做的不够好？你知道深夜里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
0: 是，反正大家晚上的情绪各不相同，但是总是会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负责整理跟自控的这个前额叶什么的，不是说这个刹车功能不好使了吗？我们还容易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暴饮暴食。我们的吃饭行为呢，是由大脑里的两套系统决定的，一个是代谢负责告诉自己吃多少够，还有一个是享乐啊，这个享乐告诉你吃什么东西是最爽的，这两个共同协调呢，所以你一天其实还算是比较有规律。但是人到晚上确实就更容易暴吃，因为他们俩不工作了，也不是不工作了，是不好好工作了，特别想吃一些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然后你长期这样吃的话呢，就有肥胖的风险了。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啊，人确实偶尔也要在这个适时的时候真的要奖励自己。然后我最近就是因为
0: 总奖励自己，
1: 不是总奖励自己，我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吃的太自律了，没有吃什么特别好吃的什么东西，然后我昨天晚上就特别不快乐。
0: 对，
1: 昨天晚上我晚上就吃了点红薯什么的啊，
0: 哎呦我的天！
1: 然后到了晚上我就特别不快乐，我就觉得哎怎么能这样呢？好家伙！然后我点了好多好吃的。
0: 是啊，人就是这样的呀。而且你说这个夜间其实清不清醒的，咱们现在说的都是科学的这个层面，正确的层面啊。但是人生哪有那么多正确的事情呢？也不一定非得总是做正确的事情，有的时候是要做一些快乐的事情的。
1: 是的，
0: 就只要不违法不违规的话啊，我们说的是在正常范围值之内的，比如说买点东西啦，吃点东西啦，没事儿
1: 也行。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就是晚上哈，真的不要轻易相信你的大脑，不要轻易冲动的做任何的一些决定。而且啊，就是晚上清醒的大脑还可能会带来酒精和一些药物的滥用。这个药物滥用在晚上10点达到高峰，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药物过量的风险会有。还有呢，青少年在夜间的饮酒概率比其他时间高63%，
0: 这么得意晚上喝一个得喝一口，
1: 你知道吗？更糟糕的是，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促使对于他人和自己的一些伤害行为。所以就是夜间的人更容易 emo 嘛。总而言之啊，睡前的大脑它是处于情绪激动 驱动上行，理性控制下行的阶段，促使

0: 我们的行为更容易偏离常规，甚至是失控。这个时候大脑指挥我们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所以你这个时候还不如老老实实的赶紧睡觉吧。
1: 是，所以你晚上如果特别想做一个决定，哎，觉得这个决定我做的倍儿对，我这个状态倍儿好，
0: 劝你刹车，
1: 我劝你警惕一下，就是你的大脑呢并不是白天的那个大脑啊，就如果你在凌晨两点想到的问题做的决定，建议你先不要去实施、你先写在那个备忘录里，或者先跟自己先说一遍，然后等待早上睡醒了之后清醒九点十点的时候，你再回去看看你做的这个决定、可能就有全新的不一样的理解方式了。
0: 是、其次重要的决定一定是要深思熟量，尽量安排在白天。
1: 对，
0: 还有就是想要脑子转得好，你该醒的时候一起醒，该休息的时候呢、就要跟他一起休息。
1: 是，
0: 早点睡觉是深夜里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1: 这个难是难，但是事儿话是这么说，
0: 你要么你不睡的话你就不要做决定。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不要相信深夜的大脑的这件事儿啊、还是要相信第二天比较清醒的你、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到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可以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大家发来的消息我们看到了，但是现在时间不太够了，我们在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唠起来。
0: 是的、有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唠一唠。比如说，有人还说，这也要不要你俩要笑死我了。
1: 行，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远着红袍，冒着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开心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是的，我们刚刚前半个小时啊，跟大家说到了，在睡前不要相信自己的大脑，也就是告诉你睡前不要冲。

0: 动做任何决定，
1: 对，
0: 等你想一想，第二天早上起来再说。
1: 嗯，
0: 还有的时候买东西啊，你可以先加入购物车，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看看这个东西它是否是真的需要，你是否是真的喜欢。
1: 是，想发的一些消息先存到自己的备忘录里，先不要真的发出去啊。
0: 嗯呐，
1: 然后来看看大家发的消息，大家也可以持续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来互动啊。
0: 嗯，
1: 看到大爷爷呢说主要还是欠，说那个晚上做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主要还是太欠了。
0: 来，你就告诉我，你晚上没有欠过吗？
1: 他应该是没有欠过，他但凡欠过，他的那个情感生活也不会至此，也不会走到如此阶段。
0: 哎呀妈呀，你说完人又扎心了。
1: 然后还有热风吹呢，他说呀，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要早一点，可是每次都是这个再睡一会儿，明天再起早一点，是我骗大脑还是大脑骗我？
0: 那你早睡了吗？
1: 你没有办法支配你的身体，我的朋友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每次我那个饿的时候，我的健身搭子告诉我，你要跟他做斗争，
0: 是你的大脑在操控你自己。
1: 对，他说你得跟他做斗争，他说你这点玩意儿你都控制不了吗？你跟他抗争，他要吃你就给他吃吗？他要发你就给他发吗？这点事儿整不了他了。
0: 哎，
1: 我说行，你是真狠啊。
0: 然后给自己做斗争了。
1: 是，
0: 这个叶罗有声他说了，哎呀，你俩要笑死我了，说的和自己一样，一到晚上大脑就不好使。来说一说你到了晚上大脑做了什么冲动的决定，
1: 展开讲讲，给前女友发的消息截图给我们俩看一下。来来来来，
0: 让我们来吃个瓜啊。
1: 然后还有这个风铃呢说，他说晚上确实容易 emo， 但是白天我也没积极呀。他说小姨是不会晚上删好友，只会喝多了删。他说睡前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喝多了才会。说你看我现在控制的多好，多少天没给你们发零点打卡了，为了吃听友的瓜，下车都方便用蜻蜓在听。吃瓜大王你是一个。
0: 希望你一会儿能够吃上啊。
1: 我们主要是比较想吃你的瓜。
0: 对，礼拜六说了他还不欠。
1: 说那个大爷爷说他还欠呢，我不知道哈，你肯定对他更熟悉一些。
0: 他是你说的是他还不欠，而是他还不欠呀，
1: 他还不欠呢。
0: 哦，是这个语调和重音呢。
1: 哦，你没有 get 得到。
0: 哦，我就是他还不欠和
1: 他
0: 还不欠，你看这两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那他欠的话，那他还是现在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没办法了。
0: 嗯呐，
1: 我们就只能说是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了。
0: 这个下次呢，这个大家晚上想要做任何冲动的决定的时候呢，就是想想我们今天说的，或者是这个发出来我们给你参考，
1: 是给人家发什么消息了，让我们抨击你一下啊。然后还有这个小鱼来打卡了，说宋宋潇潇中午好。
0: 中午好呀。
1: 中午好，中午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是在摸鱼还是在上班啊。反正祝你们今天顺利。
0: 是的，到这会儿呢也确实可以那个筹备中午到底吃什么饭了啊。中午你妈给你做啥呀？
1: 中午吗？这是一个我妈跟我都发愁的问题，
0: 就不知道中午吃什么。
1: 对，完全不知道中午吃什么。然后今天中午我决定啊，自己在外边玩一会儿，洗个头发什么的，然后再回家。
0: 回家饭就做好了。
1: 是，就是这么幸福，
0: 真幸福。
1: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和健康有关的消息啊。
0: 是，尤其是和吃有关的。这不就刚好说到中午吃什么了吗？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中午饭吃完之后可以吃点什么。吃点水果吧。
1: 吃点水果。然后呢有一些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些水果，或者说有一些食物啊，有一些零食，咱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大类，有九类食物是这一类食物里最脏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大伙儿平时吃不吃，反正这九个里我爱吃的数量高达100%，反正想看看。
0: Me too， 基本上都有。首先说的第一个水果就是那个草莓嘛，
1: 最脏的水果。
0: 对，一说到草莓，还都是打药了的，都是特别特别脏啊，都是这个草莓不好。但是我之前那个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那个草莓棚里面可摘草莓嘛，那个草莓特别甜。然后那个老板呢也是熟人，他就说啊，你没事儿，你们摘了吃吧，边摘边吃，
1: 边摘边吃擦。擦擦就吃吧
0: 啊，这边菜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擦，然后摘完就直接吃了。然后我家里人就说呢，那不能这么吃，那可脏了。
1: 是，
0: 但是你看的那红彤彤的草莓，老板说了，他你可以吃，但是你就不能带走摘完，那不得称斤数吗？
1: 对呀、啊，
0: 所以你说这便宜能不占吗？
1: 所以呢，有一个这个网上有一个最脏书。

0: 果的这个榜单啊，草莓连续五年排名榜首了。那么这个榜单呢，依据的是农产品农药残留的一个数据，草莓当中检测到的农残确实是种类最多的。
1: Oh my god！
0: 但是确实检测出农残的这个种类多，但是不一定意味着超标，也不代表会对人体有危害啊。
1: 是的，
0: 只是说它有点脏而已。
1: Yeah, 所以吃了第二天也还行，没有肚子痛。
0: 是没有肚子痛。然后我们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这个报告显示呢，像草莓的这个农残超标是很常见的啊，没有必要忧虑担心。但是像刚刚说到那个草莓采摘园边吃不洗，然后就
1: 不建议，
0: 对，就边摘边吃，这个就不太建议。
1: 给大家的反面例子啊，不建议，最好买回来呢还是好好的清洗一下，清洗一下去吃的话还是没什么问题。
0: 哎，
1: 还有就说啊，有一个最脏的蔬菜是什么呢？说是空心菜。
0: 哎，我也听说过。
1: 对，网上有一个说法，就说空心菜它是吸收农药重金属最厉害的蔬菜，然后说什么外国呀都拿它净化土壤，没人吃。其实空心菜它就是土里长出来的呀，那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它不可避免确实会富集其中的一些重金属，但是你说它富集的多那就冤枉了。空心菜只对某些重金属情有独钟，比如说铅呀等等，而这些主要和生长环境有关，超标的情况还是很少的，只要就是在那个正规的土地里面种出来的，你土地里面都没有这些重金属，它去哪儿吸收呢？
0: 是啊，那么从哪儿来呢？
1: 对呀，
0: 所以说呢，我们只要在这个正规市场里买，然后回家之后做熟，你别生着啃人家啊，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最脏的水产，一说到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小龙虾。在很多水质脏的地方能看到小龙虾，另外还有一个鱼叫鲶鱼。
1: 对对对对，鲶鱼就是鲶鱼能够在污水里面生存嘛，
0: 在那个泥里边甚至都能生存。
1: 对，就说哎，这个鲶鱼非常脏，但是呢，它能够在污水里面生存。不代表人家就喜欢在这个地方生存啊。
0: 是啊，如果水质比较差的话，小龙虾和鲶鱼的生长和繁殖都会变慢，还容易死亡。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吃到的小龙虾和鲶鱼基本上都是养殖的了。
0: 是
1: 啊，
0: 哪有那么多野生的给你吃。
1: 对，不仅生长的环境干净，而且还根据生长需要投喂动物性和植物性饲料。
0: 嗯，
1: 这样呢这个商户他才能卖个好价钱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基本上你要去正规的商场啊、超市啊，还有就是菜市场啊，买到的一些鲶鱼、小龙虾，它都是一些养殖的，水质都是非常干净的啊。
0: 是，还有一个就是家长口中们的最脏零食啊，辣条。有人说辣条是废纸做的，然后加了一些添加剂，非常的好吃。
1: 尤其是你知道吗？前两年我妈妈经常还给我转那种视频呢，就是
0: 辣条是塑料做的。
1: 对，就是人家说这个辣条怎么做，火腿肠是什么什么做的，你知道吗？那种视频。
0: 然后这个油是那个臭水沟里边收。
1: 对，但是这个早就辟谣了哈。
0: 对，辣
1: 辟谣了。
0: 是辣条呢，众所周知，我们这个这成熟一些的成年人都知道啊，是用小麦粉或者是豆子类的食品做的，加工的时候呢确实会有一些食品添加剂、色素、香精、甜蜜素等等，我国批准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呢2000多种，只要是合规使用，不管是10几种还是20几种都是安全的。但是是安全的也不建议大家多吃，因为它还是一个重油重盐又重糖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也没什么营养，是不健康的零食，反正是、
1: 反正你偶尔吃一点也没关系、
0: 啊，
1: 我尤其喜欢在那个东北烤冷面里面给我加个辣条，
0: 加辣条，对对对，确实好
1: 吃、啊、
0: 会吃会吃。
1: 对，还有就说啊，这个晚上出去吃个夜宵，吃个烧烤、说哎，这个烧烤和夜宵啊，
0: 脏，
1: 对呀、尤其是这个烧烤，你烤出来的熏的不卫生不干净，还会产生致癌物质。其实它只要原料卫生、操作规范，烧烤也是可以做到卫生。安全的啊、食物在高温烤的时候它确实会产生一些致癌物，比如说苯并芘、但只要不是烤焦烤糊，因为高温产生的致癌物它也不会很多。而且我们你说多少天才去吃一次烧烤呀，谁天天吃烧烤呀？
0: 我不好意思，
1: 但我没说
0: 不好意思。反正这个吃烧烤的时候记得选那个正规的地方啊，不要吃烧焦的部分，搭配一些蔬菜跟水果来吃可能会更加健康一些。
1: 哎，对，哎，那菠萝掺烤肉烤。
0: 菠萝串烤肉，哇，好会给自己找借口啊。
1: 真是吃商非常高呢，
0: 真是平时就喜欢善待自己和犒劳自己的。
1: 绝对好吃啊。
0: 是，然后我们最近不是经常分享那个咖啡类的饮品类的这个东西嘛，然后里边我们会说到一个冰块，然后有传言就说这个冰块特别

0: 脏，
1: 哎，对，就说那个冰块不知道用什么水冻的，
0: 然后冻起来之后又化又冻，又冻又化，然后又运输，又怎么样呢？说这个冰块反正特别脏啊，这个说比马桶水还脏之类的，但是其实这个说法挺忽悠人的。菌落呢，就是冰块当中菌落总数的这个菌落，反映的是细菌污染水平和卫生质量的一个指示剂。过多可能说明卫生状况不好，但不一定意味着它有害。简单来说，有细菌不代表有害，就是很脏的。是否有害呢？得看它有没有一些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但是各种各样对于冰块的这个检测没有检测出这种致病菌，所以只要是干净的水冻的这个冰块，不用担心有问题。
1: 是的，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哎呀，真的是陈年老谈了。
0: 陈年老谈，真的
1: 就是说这个最脏的一个部位，动物身上啊，就是动物的脖子。
0: 脖子，
1: 总有人说动物脖子有淋巴，是排毒气管很脏，所以有很多。人不是不吃鸭脖吗？但是鸭脖是真香啊。鸭脖好吃，
0: 甜辣的，尤其是
1: 对说这个淋巴结啊，是动物体内过滤病原体的器官，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很脏嘛。但告诉你，这个淋巴结它分布于全身各个地方，只不过脖子比较集中，不管哪个部位的淋巴结都不应该吃。反过来，不管哪个部位的肉，只要去除了淋巴结都是不影响食用的。那你像在规范的屠宰当中，猪的甲状腺、病变淋巴结以及肾上腺都会被去除，所以都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再比如说我们爱吃的鸭脖子、鸡脖子，对吧？鸡鸭体内它没有成型的淋巴结，只有起同样作用的淋巴集合体，确实分布在脖子的皮下。你如果说很在意的话，你就把皮去掉。而且我们一般在外面买的那个鸭脖它都是没有皮的啊。
0: 对，鸭货是没有皮的。然后还有一个最脏的一个小吃，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经常听过的，说那个
1: 臭豆
0: 腐是拿屎水泡的，拿粪水泡的，因为它不是黑的嘛，说就是在厕所泡泡完拿出来。又很臭。
1: 我跟我妈出去这个买吃，她绝对不会让我买臭豆腐。
0: 臭豆腐，臭豆腐其实并不是真的是那么脏啊。人家这个臭豆腐呢，也是一种地方特色美食，
1: 发酵的、啊。
0: 对，是由多种微生物在发酵之下形成的。那么发酵当中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一些什么醇类、脂类、硫类的一些等等一些物质啊，所以闻起来是比较臭的。而且用粪水其实是做不出臭豆腐来，因为你可以试试，你可以自己在家试试，
1: 不必了。
0: 你可以自己在家试试，你看那个上完厕所你泡去咋地的。
1: 哎呀妈，
0: 他那个确实是做不出来的，而且商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疯了哪个商家疯了这么干呢？
1: 是的，他都是通过一种人家专业的技术来发酵，就像我们吃那个霉豆腐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他都是需要经过那个发酵的，闻着臭
0: 是
1: 但是吃着挺香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说这个散装食品比较脏，其实这个说法它还算是比较靠谱。
0: 散装是吧？
1: 对，因为散装的食品它没有密封包装的保护，容易被环境当中的细菌啊、霉菌感染，还可能被害虫侵蚀，被老鼠爬过，所以散装的食品它确实更脏一些。
0: 是的，
1: 但是散装食品也不是完全不能买哈，像很多超市的散装食品呢，它这个管理比较严格，被污染的情况比较少。而像大米之类的食物加热熟透之后吃，它其实是很安全的，所以你买散装食品就选那种环境条件比较好的。要选那种大的商超，脏乱差的地方散装食品建议大家避开。
0: 是，你想想有一些特别脏的那个市场，然后它两边不是会敞着口卖那些散装的东西嘛，然后又是电动车过，又崩进去泥点子，又是那个车辆尾气啊，大爷冲那个啊跳，又打一个大喷嚏进去，你都不知道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反正那些你想一想，应该是不太敢买的啊。
1: 是的，热风吹他说了，这个果肉裸露的水果都挺脏的吧？比如说杨梅啊、桑葚呐、
0: 哎呦，我在杨梅里吃出过高档蛋白质，
1: 给你补蛋白了，
0: 给我补蛋白了，商家人还挺好，也没再收我蛋白质的钱。
1: 就是反正那个东西前两年我是看过科普，它就是膈应人，挺膈应人的，但是它不治病
0: 啊。对，可能因为它是果虫嘛，我不知道啊。
1: 它不会说让你生病，但是它确实挺膈应人的。
0: 是，然后他说还有桑葚，哎呦，这个桑葚在去年，应该是去年我回老家的时候，大概是五六月份左右，正是我们家桑葚长得最好的时候。真的那个满园子随便吃随便摘，然后摘完了那个手雀黑雀黑，那个指甲盖很长时间
1: 洗不掉，
0: 洗不掉，完全洗不掉。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啊，这个老家

0: 有那个桑葚树，爬上去吃桑葚，你知道吗？那个小的时候在老家没人吃桑葚，然后吃完之后，大人就说：“完了完了，你这个要中毒了，
1: 中毒了！”
0: 真的，我那个时候可害怕了。后来就没有去摘过吃过，直到长大了才发现啊，人家还要花钱买那个桑葚。
1: 就是啊，我也是长大之后还知道那个还卖挺贵，一小盒十来块钱呢。
0: 对呀，真后悔呀。
1: 对，
0: 还有热风吹他说了，不管你去搜啥，下面都会出现。

0: 你说那水果吃多了不好，杨梅一天谁拿杨梅当三顿饭吃，谁家好人这么干呢？也不会这么吃的，反正是啊。
1: 来看到风铃，他说啊，就这些啦。他说大家也没什么料啊，他吃不着瓜了。
0: 他说这帮人真是没有什么料啊。
1: 然后那你有什么料也可以说，
0: 你可以自己爆自己的料嘛，然后给大家说点劲爆的。
1: 然后他说他现在准备回去接娃，弄饭给娃吃啦。
0: 你接娃之前先把你劲爆的料爆出来，趁着现在没有小朋友听我们的节目，说点那个劲爆的话题啊。
1: 中午打算给娃做点啥呢？
0: 是，
1: 他说还得是送送啊，天天小烧烤。
0: 是，没有见你约我吃过任何一顿啊。然后小鱼说，只能说就是脖子那块，我们刚刚不是说脖子那块显得就是脏一些嘛、
1: 嗯？
0: 说那个位置可能是经常的注射药物，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药物残留。
1: 哦，这么
0: 真的吗？
1: 这么说这个有点在理，
0: 不在理。
1: 但是呢，说听这个说法是，但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你如果是有正规检疫标志的、是吧？你在正规的一些这个厂家买的，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
0: 药物残留这个东西，它不是打，比如说我们打针哈，它不是打进我们的那个血管里吗？它并不是打进我们的肌肉里，对吧？它打到，除非打那个屁股针，打那个屁股肌肉针，那个确实是。那么扎到我们的这个血管里，我们输液什么的，然后它不是通过那个血管，然后就进入到我们全身吗？没有人说我们人类的手里边有很多的药物残留吧？
1: 它已经遍布你的全身了。
0: 是，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所谓的酒类最脏的东西。但是有些可能是真的有点脏，但是有些呢并没有那么脏。但是关于这个食品安全方面，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像刚刚的这个热风吹他说的嘛，任何东西不能吃太多。
0: 是，
1: 确实，你比如说我们在节目最后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水果啊，你再好吃，真的也不建议吃太多。你比如说像这个柿子吃多了，它是真的会长那个胃结石。
0: 我特别爱吃柿子，
1: 但是不能吃太多啊。还有，尤其吃了螃蟹啊，或者吃了榴莲呀、你是不能吃柿子的啊。
0: 我爱吃柿子，但是不总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事儿了，它跟谁也不对付，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跟牛奶也不太对付，
0: 对，
1: 因为柿子里有鞣酸这个杂质嘛，它就容易进入到胃部不消化，然后就结成胃结石了。还有就是山楂，像山楂也不太适合吃太多，山楂适量吃有助于消化，吃多了它也会跟柿子一样长这个胃结石
0: 啊。这个不爱吃，下一个
1: 啊，下一个还有枣。
0: 枣什么类型的枣？红枣吗？
1: 鲜枣。
0: 鲜枣，脆枣啊。
1: 对，鲜枣它虽然说是维 C 水果之王，个头小小的，这确实挺脆甜。
0: 是冬枣吗？说的是
1: 就是反正就是应该是吧，就是那种冬枣，
0: 绿的那个，红的绿的那个
1: 啊，冬枣。但是那个枣呢，它吃太多了，确实就是会对我们的胃不太好，而且呢还有就是不太建议给小朋友吃枣。吃枣的话建议把核去掉，
0: 对，
1: 因为那个枣核啊对小朋友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个枣核它是很硬，
0: 是
1: 而且两头是尖刺儿。小朋友如果误食，或者说我们大人误食的话，容易划伤消化道，还会容易这个卡住，很危险哈。
0: 是，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闻，就是有什么女子吞枣完了咋地了，上 ICU 了啥的了的。反正就是非常的危险啊，有核的东西尽量就不给小朋友们吃了。
1: 是的，
0: 是，反正这些伤胃的食物大家也是时刻警惕啊，不要吃的过量。然后还有风铃说，如果马公子在的话呢，肯定会说一句，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合理的。天哪，你们两个理科生出去，把门打开，你们赶紧给我出去。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是和老龄动态相关，二个是和健康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希望大家呢在收听之余也有收获。
1: 是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我们的恋

0: 间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

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甲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音乐可以是情感的表达，也可以是自由的狂奔，可以是生命的呐喊，当然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碎碎念。今夜邀您奔赴一场自在如风的约会，916音乐派对 DJ DJ Drop the Beat。

来关各位，中午的11: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这会儿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好像我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哈出现在中午时段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近期的一些宣传。首先呢，是这个月哈，由咱幻仪带队去到的新疆的行程。9月20号，交通局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同时独家还赠送了千回西域的表演，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让各位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那全程网评4段酒店，加上1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这个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包括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要6980元，包往返的机票。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北疆的最美秋天吗？只需要直接来拨打电话哈，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了解详情。

说到关于新疆的秋天，真的是美不胜收，而且是9月20号去的话，那差不多喀纳斯那边已经秋意渐显了。这两天我在计划哈，应该是下周开始的这样一个行程，但说实话其实还没有完全定好要去哪儿。想去的地方实在是有点太多了，想去宁夏，想去山西，想去内蒙古，包括内蒙古的大兴安岭，也想去这个哈尔滨那边的长白山等等等等哈，关注了很多的这个行程，还没有确定到底要去到哪儿。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季节的话，尤其是再晚一点点，9月中旬过后到10月应该是上旬左右吧，这个时间段当中的话，全国各地尤其是黄河以北的这样一些区域，秋意就慢慢慢慢的变浓了。所以大家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环节的互动板块当中，说一说你都去哪些城市当中感受过不同的秋意，可以直接分享到还可

今天的话主要是因为小强啊，包括宇飞还有焦阳啊、大叔啊，他们都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啊，所以都去到线下了。下午的话也是张扬一个人在这里来陪伴各位，所以下午的5点到7点钟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下午应该是3点半到5点钟的时段的话，应该就是由安琪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了。小东东11点钟的时候就来了是吗？是我让让路啊，我先躺平一下。还有这个初和日当午，在11点整的时候也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最近我的各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真的在不断的推荐，就是秋天到底去哪儿。反正我看了一下北方的秋天的话，对于南方人来说其实真的还蛮有吸引力的。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这样一些宣传。那这个呢是关于小朋友的，如果是家长想要给孩子来报名的话，可以来关注关注学口才，来这个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四到十六岁都可以来报名参与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哈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融美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接下来和你分享到这样一首歌，在多年之后又被很多人想起了，而且是在很多的视频平台当中，一般引用到这首歌的话都是差不多至少是10万加的这样一个点赞。当年云氏唱腔许茹芸，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哈，但是苦情歌，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火了。而且在多年之后很多人说，哇，原来在前奏的时候一直在说当中的一个歌词，或者说一句歌词，就是你怎么舍得。来听听看许茹芸的这首《泪海》。

个是偏苦情歌的版本，来自许茹芸。我刚搜了一下哈，应该还有一个 AI 的版本，好久没有听到这种类别的歌曲了。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吧，看看这个版本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

这周的周二和这周的周五啊，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所以他们要今天的话是提前去彩排，周五的话是正式的活动的这个比赛和演出。大家也可以后续的来关注关注。来吧，这个时间段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直播节目，吃了吗？中午吃的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因为的确秋意渐浓，包括周六周天的时候也去到了外地逛了一圈，发现别的城市哈，好像和海南相比的话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别。所以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关于你都去过哪些城市旅游，感受过不同城市的秋天，直接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平台。看到有朋友就说到了想听华仔的那个版本啊，谢谢你的爱。11:57，那这个小节最后一点点的，应该是不到3分钟，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当年也是很经典的歌曲，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中午吃了啥，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9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帽，插空花好玩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

0: 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可以是情感的表达，也可以是自由的狂奔，可以是生命的呐喊，当然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碎碎念。今夜邀您奔赴一场自在如风的约会，916音乐派对 DJ Drop the Beat。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中午的12: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带来的《梦中人》。继续来和你聊到我们近期正在招募的这样一个活动。9月20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墨色，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这个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同时，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这个4钻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这个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包括新疆大盘鸡、手抓羊肉饭等等等等，让味蕾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7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要6980元，而且是包往返的机票的，同时路上的交通费用、景区的门票也是包括在其中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直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能够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添加我们导游小姐姐春影的微信。张扬是在23年9月去到的新疆的喀纳斯，包括世界魔鬼城，包括禾木村。因为每一年它的秋天来的可能相对来说不太一样啊，时间不是特别统一。9月20号的话，那差不多已经是9月的尾巴上了。那对于新疆来说，对于喀纳斯也好，对于禾木来说也好，树叶肯定是在慢慢慢慢变黄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去过新疆，感受新疆的秋天，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哈，这会儿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当时我们还去到了一个叫做库木塔格沙漠，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就是鄯善。这样一个城镇呢，距离沙漠就是紧邻的这样一种关系。这次的行程哈，大家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来。

来详细的了解了解。医学一会儿来了，说今天中午是张扬啊，是的没错哈。这周二和周五的话是他们线下有一些活动，所以雨飞、小强包括焦阳和这个舒健老师都去到线下的活动现场了。今天是彩排，然后周五的话是他们第二场的自贸港他创女性的这样一个演讲去到了线下的活动当中。小鱼说啊，说上午的十点半吃的这个粉是吗？我午饭还没吃呢，午饭没吃，因为十一点钟下节目之后十一点半要上节目，然后又去交了各种一些材料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待会儿一点钟下班之后哈，回家再吃一点儿。

红哥上个小节来了，12点钟的时候发过来的信息说很久没有听96中午的节目了，今天一听就是张扬，缘分啊，缘分。大家今天中午吃的啥啊？12点15分，应该很多朋友正在计划吃饭或者已经吃完饭了，吃的是什么？欢迎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鱼说啊，是宽的面条啊，这个是面条吗？我以为是粉呢。周末的时候吃了一家这个熏鱼面，还是江浙的那个口味哈，甜甜的。

小云说呀，说不够吃，然后放了三小把，煮开之后差点吃不完。自己煮面条都会出现这样的烦恼，少了呢觉得不够吃，多放一点吧又觉得哎，煮了之后那么多。

来吧，各位，欢迎大家哈！这个时间点儿，哪些朋友正在路上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有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你都去哪些城市感受过秋天，尤其是在旅行途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看到小东东这会儿来了，说张扬来串门了。是的，没错哈，今天张扬带班，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呢，依然是张扬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说到了一首歌，想听到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当时他们0713哈在春晚舞台当中也唱过这样一首歌。小云说到了，说前两天呢就放了两小把，这个嗦几口就没了，今天放了三把，差点吃不完那面条，早上的十点过的面条哈。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报名参与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大家可以来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融美口才的首字母也就是 RMKC666 啊，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刚刚说到的微信号，融美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来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今天代班主持哈，出现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11点半到1点钟继续在广播端来陪伴各位。下午的5点到7点，搜罗情报局，张扬在节目当中依然陪伴你的快乐回家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关于秋天秋季旅游，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刚刚看了一下中国国家地理前两天发布了一篇推文啊，就说到了关于中国早秋，包括从伊春到阿尔山到内蒙古的赤峰、山西大同，还有这个固原、甘南州，应该是在甘肃了，还有包括海北州塔城。待会儿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以及我们在9月20号要带各位去到的关于新疆的北疆哈、北疆的秋天，要去到喀纳斯、禾木村，包括世界魔鬼城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跟着咱幻一块儿出发的，这会儿的话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直接添加我们导游小姐姐的这样一个微信电话，也是这个号码 13976620142 13976620142。

当然说到九月份哈，秋意渐浓，对于我们海南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海口来说的话，可能还要再晚一点点。所以在九月份的海口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和演出，那包括9月19号，这两天已经在二开哈，关于李宗盛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已经可以买票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关注。目前来说的话票不用抢，所以看看后续，如果你想去的话哈，看看后续看不看会有一些打折的这个情况。当然大麦应该是不会打折，其他的票务系统的话，如果没有卖出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价格会再便宜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后续的，比如说摩天轮呐，这样一些类似的平台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目前我看了一下应该是97折98折左右，可能如果再晚一点点，比如说临了演唱会之后还没有卖完。

0: 满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七八折这个票，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
1: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
0: 说到李宗盛哈，他真的给很多歌手写过了很多很多的歌。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也来和大家听听看李宗盛大哥当年写过的那些歌。说到他，你会想到哪些歌？也欢迎来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可以是情感的表达，也可以是自由的狂奔，可以是生命的呐喊，当然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碎碎念。今夜邀您奔赴一场自在如风的约会，916音乐派对 DJ Drop the beat。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8000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哇，这首歌是当年好多人的青春回忆了，来自成龙大哥、周华健包括李宗盛共同带来的真心英雄。半点之后12: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交流音乐派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这周二和这周五因为他们线下有一些活动，所以几个主持人呢都去到了线下。这周周二，今天是张扬，周五是哪一位主持人？大家可以来期待期待。下午的5点到7点钟，依然是张扬在节目当中搜罗情报局，继续来陪伴你的回家路。刚刚说到了李宗盛大哥哈，在这个9月19号，即将在五元和体育馆带来他的线下演出，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到时候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当然，说到了这个李宗盛，那肯定还少不了当年他们成立的这样一个组合，刚刚提到了应该是2-3个人，对吧？这个李宗盛还有周华健，成龙大哥没有在这个纵贯线乐队当中，除此之外还有俩人，一个呢就是张震岳，另外一个呢是罗大佑。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也是他们当年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他们好像成立的时间真的就是非常短的时间，然后这个乐队组合就迅速的解散了，也是哈。你看，08年到这个10年，不到这个2年的时间，有了纵贯线。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叫做《出发》，听听看。跟你一起走到

这是来自纵贯线乐队在当年带来的出发，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16音乐派对，我是张扬。水口才来海口融媒，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都能够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报名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大家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哈，来报名。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融媒口才也就是 RMKC666。

这个微信号，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个微信来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另外还有就是关于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的专属定制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游之旅，正式向各位来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的头等舱大巴车，那包括宽敞舒适，还有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吃的也很多。关于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的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去旅行。这样的双飞八日哈，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要6980元，并且是包这个往返的机票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添加我们导游小姐姐春影的联系方式。刚刚说到了9月19号，李宗盛大哥在这个五元河体育馆带来的演出，那还有一个比赛呢，依然是在9月19号，但是分为两场啊，一场第一赛段是9月13号，这是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山地骑行赛，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关注。这是由海南省旅文厅主办，串联三亚、保亭、琼中三大特色市县，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山地骑行赛，目前报名通道是已经开放了。总共2条线路，风光完全不重样，盘山公路穿梭原始雨林，还有这个黎苗村寨、峡谷瀑布，爬坡观景两不误。第一赛段是9月13号，从三亚的中寮村出发，途经保亭、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等等这样一些核心区域，串联热带滨海风光，包括雨林、山地等等这样一些风貌，所以也是体验从海向山过渡带的独特景观的一条经典的路线。前半程它的起伏是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所以新手的话也能够轻松的稳住踏平。但是啊，当你走过了32公里之后，补给点之后，山路开始缓慢的抬升了，连续的缓坡层层递进，两侧的雨林密林呢遮天蔽日，树荫隔绝烈日，抬头偶尔能够看到山涧溪流顺着这个岩壁来流淌。全程它的坡度的话是比较柔和的，总共的这个路程是52公里，从三亚的中寮村一直到保亭的月亮休闲广场，这是第一赛段9月13号出发。还有一个赛段，第二赛段是9月19号出发，琼中到李母山全程45公里。这个赛段的话是从琼中出发，深入李母山腹地，赛道啊盘山而上，植被葱郁，负氧离子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前20公里也是比较细碎的那种起伏的小山坡，弯道连绵，考验的是你的控车还有节奏的分配。后半段呢，开启的是那种长距离的持续爬升，如果你是有这个骑行经验的话，长距离骑行爬升非常考验你的体力和耐力。盘山然后一直缠绕着李母山山腰，这一赛段的话全面考验你的爬坡能力还有你的心理素质，所以这是雨林的爬坡之战啊。琼中到李母山全程45公里，这是第二赛段9月19号。但是哈，虽然说我们说有难度，这个奖金呢其实也真的还蛮丰富的，赛事总奖金是有15万元，不管是单站冲刺拿名次，还是两站完赛之后这个冲总积分，都有机会来获得赛事的奖金。

总共呢是有五个这个赛别，组别。比如说十到十二七周岁啊，青少年的男子组，还有12到17周岁的青少年女子组，包括18到60周岁。

0: 看到猴哥说到说这个，听说今年湖南卫视不来海口跨年了。刚刚我也刷到了微博啊，反正，不能保真这个消息。我了解到的情况，据说是合同到期了，然后也有说法说要去到广州哈、但是目前的话只是网传，具体来不来，到底去哪儿，可能还是要等这个官方的消息。
1: 我爱你有。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57，这里就是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16音乐派对，我是张扬。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那傍晚的5点到7点继续来陪伴你的回家路，我是张扬，那我们下个时段傍晚见喽，各位，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恭喜呀！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切。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谓，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再说。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3: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教育，回复教育这两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群聊当中。今天节目呢依然还是有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聊一聊对你的学习有深远影响的一位老师，然后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对你的孩子成长，你作为家长来看就是也是记忆非常深刻，或者你觉得哎呀这个老师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特别大的一些帮助的一些老师，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在这里分享啊，就是你们之间的一些故事，你觉得为什么这位老师会让你印象那样深刻。其实每个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说得出来。来关注到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去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安心。还有呢像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哈，6980元是包这个往返机票的。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那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吧。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来关注到学口才，那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融媒口才的拼音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 大家不需要把这个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你直接拿出手机在微信添加好友里面去搜 RMKC666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哈。

0: 说到这个融媒口才，我们也提前做一下预告吧。在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就有来自融媒口才的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哈，这个融媒口才它的特色特点是在哪里。据我所知，那真的是从师资力量上再到整体的一个课程方面，它是有着自己很独特的那种优势的。包括呢，就是口才可能对于家长朋友来说，那就是小朋友演个讲啊，或者是做一些自我表达呀，但是融媒口才带给孩子的远超于这些。所以呢，在明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仔细的好好的来聊一聊哈。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一直也是想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口才的话，那明天下午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互动和交流一下。今天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老师，或者说你觉得最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作为一个家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老师，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留言。那下面的时间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前沿动态当中，我们先和大家还是来关注到孩子的视力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期呢是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并且呢会在今年的11月1日就要正式的实施了。这个标准对于教室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这一次的修订呢，新增了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像采光的均匀度啊，冬至日满啊，窗的这样的一个满窗日照时间，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还有像这个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的透射比，包括像这个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还有像这个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的深度，以及像闪变指数频闪效应等等这样的一些可视度。哇，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那个时候因为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处于一个要开始尝试这种什么智慧屏的时候，但是他那个时候的智慧屏肯定没有现在做的那么好，而且往往是坐在某一个角度的孩子，他在一定的光照之下他是看不到那个黑板上的东西的。那现在的这个照明就已经完全解决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还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对于像采光方向啊，采光系数啊，窗地面积比，还有像炫光控制，包括像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这个采光照明测量方法都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它这次的核心变化呢，也是在于三个维度，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啊，指标覆盖更全面了。你像这个填补了此前的一些标准上的空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全方位的。还有呢，就是标准设定更科学了，在采光环节优化这个采光方向、采光系数以及窗地面积比的一些要求。那在照明控制上，也是细化了炫光的控制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它包括墙面、地面、天花板这样的一些反射比的标准。在照明的质量上呢，也规范了照明色温、显色指数参数，然后限定照明功率的密度。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开始上晚自习，应该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尤其是在高中，我就觉得头顶上那个白炽灯，有的时候它如果在你的正上方，那你写作业啊，或者你学习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太好，你就相当于是你眼睛你头下方的这个位置它可能会有阴影，就是没有那么的明亮。然后第三个提到的就是技术应用更加的灵活了。那为了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版标准呢就删除了采用3G色荧光灯、节能电感，包括像这个电子振流器等等限制性的要求，也是为 LED 等一些新型的照明技术在教室当中的应用留出了空间，既鼓励了技术创新，那也能更好的去满足不同学校的一些实际的需求。那我们也给大家来全面解读一下这个新国标它的适用场所哈。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室、实验室，包括美术教室等等教学用房都是在范围之内，面向这个中小学的校外培训机构等参照使用。那它的自然光的新的要求，单侧的采光教室就是光线移从学生座位的左侧射入，减少书写的时候手影遮挡书本。双侧采光的教室呢，就优先以学生座位左侧方向作为一个主采光的这种方向。还提到了南外廊北教室啊，以这个北向窗为主要的采光面，包括像教室的墙面呀、顶棚啊，都优先选用白色或者浅色的这种材质。同时呢，就是这里面还提到了人工照明的全面升级，就是要实现校园照明从看得清向看得健康去升级。这里面就提到说，课桌面维持平均照度不低于是300，那照度均度不低于0.7，书写板维持平均照度是不低于500，那照度的均匀度不低于0.8。那也就是说，它要求室内整体的亮度尽量是均衡的，缩小前后排的一个明暗差距，减轻孩子长时间读写带来的一些用眼负担。还有涉及到的这种色彩要更真实，蓝光安全升级，这也是整个的一个核心亮点。教室呢，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威胁组别需要达到 RG0 豁免级，那在正常使用条件之下呢，是可以降低光源蓝光。

带来的眼部潜在的影响，是被学生长时间课堂学习的一个用眼的环境。还有呢，就是光线你要更加稳定，对吧？严格管控灯光的频闪波动，消除肉眼不易察觉的一些光线闪烁的问题，也可以缓解学生久坐学习产生的那种眼部酸胀啊，还有视觉疲劳。太棒了。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说到教师节快要到来了啊，各位家长朋友都可以来想一想，在你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些老师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这个印象的哈，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一起听首歌，这个也是为了庆祝第42个教师节，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继《春雨》这首歌之后推出了第二首教师节的主题歌。今年的主题歌呢叫做《引路人》，是由中央音乐学院出品，以艺术形式弘扬教育家精神，礼赞人民教师。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今年第42个教师节，然后教育部教育工作司这边呢推出的第二首教师节的主题歌，叫做《引路人》，也送给所有的老师们。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最近呢，有一段海狗少年的快闪视频刷屏了不少人的朋友圈，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到这条视频，可以在海狗教育发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去看到。哇，真的这个视频太棒了，是由海口市教育局策划组织海口市港湾小学的舞蹈队带来的，叫不再犹豫街头快闪。它以健康第一底理念作为一个底色，然后把这种童真朝气和美育实践融入椰城的城市风舞之中。没有华丽的舞台，整座城市呢就是最好的布景，齐乐老街静立城中，沉淀百年岁月。看到孩子们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少年们就开始踏歌起舞哈，青春和历史撞个满怀，而且孩子们个个都是眼眸清亮，笑靥烂漫的，跳出的不仅是舞步，更有少年独有的那种赤诚和热烈。而且呢，它这里面选取的都是咱们海口的地标性的建筑物，像天空之山。天空之山大家也知道，海天一色铺展眼前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美，让孩子们在这里呢迎风舒展舞姿，哎呦，特别特别的打动人心。包括呢还去到了我们的万绿园啊，去到了海边，就是爱当下的时光，守心中的梦想。在美育的这种滋养之下，海口少年也是怀揣热忱，不惧风雨，以舞传志，积蓄奔赴新时代的蓬勃的力量。大家呢也可以在海口教育发布它这个视频号端去好好的看一看哈。

同时呢，在今天的前沿动态当中，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件事情，这是海口市秀英区2026年秋季中小学开学心理调试专题培训啊展开了，在9月2号的上午，然后是在新海实验学校这边举办的。那这也是秀英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新学期这个聚焦心理调试的首场实践活动，这也正式拉开了9月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月系列活动的序幕。那来自秀英区各区属这个中小学副校长啊、德育骨干呀、心理教师、班主任都参加了这样的一次培训。那这次的培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在课堂上，就是这是现咱们海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教授、硕士生导师袁小梅，他呢就紧扣这个开学季校园的一些现实的场景，围绕教师自身的心理压力调试，包括压力和情绪的管理、抑郁症的识别呀，以及师生共情辅导啊，这样的一些重点内容去展开。

讲解，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我们现在非常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状态，那同样呢也是特别需要关注老师的一个心理健康状态的。秀英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呢是2026年海口市为民办事的一个实事的项目，承担着全区中小学心理健康统筹服务指导的重要职能。这一次专题培训的举办也标志着秀英区

西域工作迈向常态化赋能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步。那秀云区的这个中小学，他们也会以此次活动作为一个起点，把心理健康专题培训由阶段性的活动固化为长效的工作机制。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了不起的孩子，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对你的学习生活有深刻影响的那些老师。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当你的孩子遇到不喜欢的老师会怎么办呢？别说孩子了，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经历。那这种情况之下，家长除了说哎呀那不行啊，这是不可以的，你不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你的人生路上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些老师，包括呢在孩子的这个成长之路上，有没有就是你作为家长来说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老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小小的话题是这样的，就是来说一说在孩子求学整个的这个漫长的生涯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遇到他不适应的老师的一些教学风格和管理模式，以至于让他产生抵触、厌学等情绪。那这个时候正确的引导才能够不让孩子偏离学习兴趣。那我们稍后哈也会和大家来谈一谈，就是孩子上学遇到了不喜欢的老师，这个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一所学校的这个老师他是怎么说的，当孩子遇到不喜欢的老师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外国语学校的心理老师林娜。今天很高兴呢能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关于孩子上学如果遇到了他不喜欢的老师怎么办这个话题。那我想孩子的求学生涯呢是很长的，这个问题其实确实有的时候是会遇到的。那我想无论我们处理孩子的任何的问题，首先秉持的一个大原则都应该是先共情再提问，先处理他的情绪再去处理问题。那这种的原则呢，不仅是应对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主题，包括孩子的其他遇到的一些情况，我们也都可以秉持这个原则。第一步，首先是接纳情绪，不带任何的评判。咱们的孩子回来抱怨说我不喜欢某某学科的老师，在这个时候家长的第一反应是至关重要的。孩子会跟我们来抱怨这件事情，其实表达的是他信任我们，而且他现在情绪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咱们家长很多时候会在这第一步就犯错，下意识的就反驳说老师怎么可能会针对你呢，是不是你为什么老师都不针对别人就针对你啊？是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你怎么不尊重老师等等的这样的回答。那咱们的孩子本来是来寻求安慰的，可是一上来咱们就站到了他的对立面，那孩子可能马上的就向你关门了，关闭了这个沟通的渠道，或者就发生了争吵。那亲子之间的隔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在孩子向我们表达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的去说，哎呀，听起来你在学校里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不高兴的事情，能不能具体的跟妈妈说一说详细的是怎么回事儿？要让孩子觉得他的情绪是被允许的，是被接纳的。咱们家长一定要记住一点，我们永远的立场是做孩子的避风港，而不是去做他的对立面。只有孩子愿意跟我们沟通，我们亲子关系良好，那么我们说的话，我们想要去表达的东西才能够影响到孩子。那么孩子在尝试跟你倾诉的过程当中，他逐渐的释放了情绪，他把跟老师的这个疙瘩跟你描述了出来，那么其实他的心情呢已经好了一大半，那么我们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第二步呢是理性区分，帮助孩子去厘清思路。在我们让孩子释放了情绪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孩子的前额叶功能才能启动，他现在才可以坐下来冷静的去思考。所以我们不要一上来就跟他去理性的去回答这个东西，我们一上来要先处理掉这个情绪，在他释放完情绪之后，咱们开始跟孩子去做三个理性的区分，来厘清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第一个区分是区分老师和学科。

0: 喜欢这个老师呢，还是不喜欢这个学科，让孩子把他对老师的情绪和这个学科的学习剥离开来。那第二个区分呢，是区分人和处事的方法。你是不喜欢老师这个人呢，还是不喜欢他的这个可能教学方式啊，他处理事情的方法，或者说他对待你的方法，你是觉得不能接受的。第三个我们要区分的是对人还是对事，他是针对你这个人呢，还是他只是对你做的某些事情是这样子的情况。还有老师是只对你一个人这样，还是说他对全班同学其实要求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我们进行了这三个的理性的区分了之后，那孩子就可以不会只是被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很混沌的裹挟着，他能够比较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看清楚到底问题是什么样子，那从而呢才能够缩小这个问题，尝试的去引导孩子看看他能不能够主动的去解决问题。比如说现在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样去应对呢？或者说你觉得需不需要爸爸妈妈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般情况下小孩已经处理了情绪了，现在比较冷静比较平静了，那他也有了一定的理性思考，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会给出一些比较积极的应对方式的。那么他可能会说那我就上好我自己的课，我不管老师的态度，或者他可能会说那我自己去找老师谈一谈。那如果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想法的时候，那我们再去跟孩子去沟通共同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那我们一起去找老师温和的沟通一下，你看行不行。但核心的要点都是爸爸妈妈表达的是我们跟你是会站在一起，我们会一起去面对现在你遇到的这个困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只要亲子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孩子面临的大部分的事情他都是能够解决的。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契机，我们要在这个事情里面去引导孩子习得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是建立心理的边界。不管孩子是现在的学习还是说他到了长大以后，他都有可能会遇到他不喜欢的人，他合不来的人，或者他不喜欢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每次遇到这些事情我就选择抵触选择逃避，那其实损害到的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成长。我们要让孩子建立心理边界的概念，什么部分是我自己可以做的，是我自己要去提升的部分，而什么部分是别人的局限，那个部分与我无关，我也控制不了。那孩子有了清晰的心理边界，他就不会轻易的受到外界的干扰，这个呢其实反而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人生的能力，这个可以借着这件事情去引导和培养孩子。那么基本上操作完以上的四点就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效果不好，孩子依然是有比较大的情绪，那比如说影响到他上学，他不想上学了，或者他出现了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这个时候家长就需要更多的介入了。可以私下联系一下老师，去跟老师沟通。那么跟老师沟通也是要讲究技巧的，这里介绍一个小小的技巧，叫做三明治沟通法。我们先是要肯定老师对孩子做出的辛勤的付出和努力，那第二呢，表达一下我孩子最近这段时间回家这个情绪都不太好，好像呢是不太适应您的这个一些管理啊或者教学的方式。那第三，我们要表达我们是希望共同去解决问题的意愿，老师能不能和我一起我们来调整一下孩子的状态，这样呢一方面我们表达了对老师的尊重，那第二方面又传递了有效的信息。那同时呢，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寻求学校的心理老师的一些帮助。那么我想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这个老师他分享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从接纳情绪不做评判，再到理性的区分帮助孩子去厘清这种思路，然后再到询问策略让孩子主动的去解决问题，成长的契机就是引导孩子树立一个心理边界，然后最后还说了一个关于这个心理方面的三明治疗法的这种沟通法。得先肯定老师的付出啊，然后再客观陈述孩子的困扰，最后呢表达共同解决的一个意愿，这样既维护了老师的尊严，又传递出了有效的信息。反正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身边也是有一些同学，他们往往有的科目就是学不好，真

的是跟这个老师，他对老师的这种喜爱程度是有很大很大的关联的。有的学生他就喜欢这个老师，他这科就会学得很认真，学得很好。他不喜欢这个老师，就是他这科可能也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爱听哈。当然我们说很多家长，现在我们走就是作为过来人都知道，说你不能因为说你喜不喜欢老师影响到你自己的这个成绩。那我们怎么能够去改变孩子就是心里面这样的一些可能他遇到的这种困惑，包括对于他对老师的这种可能有的时候是不理解呀，或者是这种不喜爱呀，怎么去引导他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在家里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些困惑，也可以按照刚才这位老师所说的去尝试一下。

0: 一首非常的好听的歌回来之后，我们来听一段这个关于教师节的一个采访哈。这是前段时间的这个浙江文旅，然后他们呢就做了一个街采，就问到了各位市民说，你的青春当中有哪些神仙老师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接受采访的这些市民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 祝你减肥成功，我希望能跟他成为同事。
0: 上学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位？
2: 是教我跳舞的老师。
3: 我有原来数学老师。
4: 我的班主任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届。
5: 每个老师都对我挺好的。
6: 我老师他只喊我名字不喊我姓，会觉得让我特别亲切。
7: 他在外面看到我上课打瞌睡了，然后给我弄了杯咖啡。
2: 他跟我说过，你现在努力都是在为以后铺。
1: 就是比较严厉，但是呢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的。
3: 当时对我说，勇敢去试错，就是敢做才会去成功。
4: 跑完800米吧，然后有点低血糖，就直接给了我一盒糖。
3: 我们那个时候有些学生学费都付不起，很多老师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给他们去付学费。因为我已经60多岁了，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你的这个撑伞精神是我永远的照亮了我的心。
4: 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你3年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8: 我上高中了，但是我以后也会去看你的。
4: 老师，我现在已经毕业了，已经工作了，然后感谢你当时对我的一些培养。
1: 是，祝你减肥成功。
9: 就对他说，很感谢他对我们的培养嘛。
1: 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关照我，很督促我，而且也很负责。不可以的话，我希望能跟他成为同事，跟他一起做一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
7: 我想给老师办一个生日会。
8: 我记得有篇课文叫《观潮》，然后里面讲的是钱塘江大潮。现在我刚好在杭州工作，我就很想带他来现场看一下钱塘江大潮。
1: 和老师还有同学们一起，可以大家聚一聚，一起吃饭聊聊天。
2: 我希望和他一起出去外面组个队比赛。
3: 想再去上一堂他的课，比较怀念他的课堂氛围。
10: 他就是人也特别的有趣，看他朋友圈经常就是去各种地方玩，然后就是生活很丰富，所以我也想跟他一起出去旅游，出去一起玩。
0: 这个视频整个街采还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温暖的哈，叫做我和老师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引起了你哪些跟老师共同的一些故事呢？而且我感觉像不同年代的这个老师，好像他的一些教学的风格呀，教育的这种感觉呀，都不太一样哈。但是像我作为80后的话，就是我们那一届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你比如说，感觉英语老师永远都是时髦达人，就是不论哪个年代，英语老师的穿衣打扮都是偏潮流的，头顶烫发头，然后脚踏小皮鞋。而且呢，很多英语老师还能做到一天换一套时髦的衣服，天天都不重样。你们的英语老师是这样的吗？走廊传来嘎哒嘎哒的这个小皮鞋声音啊，香水味儿，这楼道里都能够闻到了。而且呢，就是是不是男老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一般他们出现的这种出现的时候，手里面都得有一个标配，就是一个水杯。而且老师的水杯好像长得都差不多，但是英语老师拿的就不一样了，英语老师拿的一般都是咖啡啊。然后物理男老师一般印象当中就是骑自行车，语文老师一般就是骑个电动车啊。对于语文老师的这种印象，一般可能都是那种比较婉约型的。语文老师他的这种穿搭风格，盘起头发，连衣裙，戴眼镜，当然我们说这是女士哈，也有很多的男性的这个语文老师，或者是那种中式旗袍，头发依旧盘起。然后语文老师往往是规矩最严，作业最多。我们今天说到是大家的一些刻板的印象，如果说你觉得哎，我的老师就不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然后上课喊老师好，喊得不齐必须得重新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宫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哎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

0: 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提到老师哈，提到师字，你能想到哪些含义呢？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还是师教以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呢？相信呢，每个人都有几位恩师铭记于心哈。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今天在我们国潮补习班当中，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回顾古代那些让人动容的师生情。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像这个《论语》《礼记》当中的金句频出的背后，其实呢还有浓浓的情谊，那就是孔子和学生之间的这种真情。你想象当中孔子教导学生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哈？这幅画呢，其实就是从这个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叫做《孔子向妻衣镜》。这个镜匣的背面呢，就会有孔子以及他的弟子的画像，这也是迄今我国考古价值最高的文物之一。大家如果看过正大综艺的话，有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孔子门下呢是有3000位弟子，其中呢有72位贤人，桃李满天下。那在孔子的众多学生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颜回，贤德好学，最受孔子赏识。仲由呢是勇敢正直，是孔子的依靠。然而这个颜回、仲由都不幸早逝，那孔子也是犹如失去了至亲，悲痛万分。在这个典籍里的中国戏剧舞台当中，孔子在梦中就和弟子相见了，然后瞬间泪如泉涌，就哽咽道说，你们答应过我的，不能离我先走。我们也来听一段哈，就是在这个典籍里的中国，大家回去之后也可以来找一找。这是央视非常非常棒的一部，这应该是一个节目啊，典籍里的中国。然后在其中涉及到孔子的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
1: 夫子失去了他最爱的两位弟子子渊兄和子路兄，夫子说他经常在梦中见到颜回和仲由。夫子，颜回，仲由，你们回来了。来来来，快坐，我给你们留着位置呢。颜回啊，仲由，回啊，你从小就拜我为师，像我的儿子一样，咱们是一家人。
2: 感谢夫子博我以文。
1: 回呀，你那么贤德，那么好学，我还指望着你传承我的学问呢。仲由，你是我弟子当中最勇敢最正直的人，你一直是我的依靠啊。
3: 是夫子教我从莽夫变成君子，感谢夫子约我以礼。
2: 夫子，我曾经说过，只要夫子还在，颜回不敢先走，可我做不到。
1: 回，
3: 夫子，您曾说过，不能实现理想，就会乘木筏飘到海上去，会带着仲由一起去。夫子，

0: 凤瑶陪不了您了。
1: 仲由、颜回，你们俩答应过我的，不能离我先走，你们答应过我的呀。
0: 父子。

0: 颜回，中有回呀、啊，中有。
1: 夫子，朝闻道，夕死可矣。
0: 朝闻道，夕死可矣。
2: 朝闻道，夕死可矣。
1: 谢夫子。
3: 哎呀，这一段梦中告别真的是让很多人当时看的时候直接就泪奔了哈。孔子和学生之间呢，凸显出了那种和谐、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是流传下一段的佳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是典籍里的中国，之前呢在我们的央视一套当中播出的一个节目。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故事，既是郎舅也是师生，他们互相成就，是谁呢？传习录，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记录王阳明思想的语录体著作，成书原因和这个儒家典籍论语类似，也是由他的弟子们去记录整理完成的。在王阳明一众弟子当中，徐爱因为德行兼备就备受喜爱，他不仅是王阳明的妹夫，那也是最早记录王阳明言论的人。徐爱之于阳明先生，犹如颜回之于孔子，那王阳明的思想流传后世都离不开徐爱的整理和记录。公元1517年，年仅31岁的徐爱英年早逝，王阳明悲伤不已，二人用一生去践行知行合一，彼此呢却没有能够好好的告别。如果还能见到徐爱，王阳明会说些什么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传习录当中王阳明跨越时空再见爱徒一句保重，也是令人唏嘘。
4: 来来来来来，给你看样东西。
5: 嗯，

0: 这是
1: 当年徐爱记录下来的手稿。
0: 我太幸运了吧，居然能看到这部典籍最初的样子。先生，我可否？
2: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徐爱先生的字儿漂亮啊。
1: 徐爱是我的妹夫，也是我所有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位。
2: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没想到啊，徐爱等学生们记下的这些话，居然为后世增添了一部典籍。
2: 你没想到吧？正是这些记录，使得您的思想能够流传后世。当然，也让英年早逝的徐爱先生，因典籍而不朽。
3: 先生。

0: 感谢先生以知行合一教我。
1: 徐爱，我不敢看你的手稿，每当取出，耳言再无耳，耳貌再无目，耳智再无心，你先我而去，使我一生最大的伤痛，最大的遗憾。

0: 得以先生为师，是徐爱此生最大的幸运。知道先生所讲内容珍贵，我便去记录它。我想，这便是我徐爱的知行合一吧。
1: 以我的名字载入一部传习录，在后世成为典籍。谢谢你。
2: 强烈推荐家长都回去带孩子看这个央视一套的典籍里的中国。不知道现在它是不是还会有播出，一会儿我也查一查哈。这个真的实在是太棒的一个节目了。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来分享，来看看下一个学生和师徒的故事又是谁呢？问题学生老子何其有幸遇见懂他的人。在2500多年前的函谷关，老子浓缩自己的一生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为后世子孙留下了《道德经》这部传世的经典。但你知道吗？2500多年前的老子其实呢，他当时是一个问题学生，他事事都喜欢问怪问题，常常让老师也没有办法回答，很多老师呢都不肯收他。这个商容却对他大为赞赏，说此子真乃天生慧根。怪老师遇见了怪学生，两个人惺惺相惜，那一代哲学鼻祖的求学之路就此开始了。学成之后呢，李耳入手藏士为例啊，受到了太历的点拨教诲，他发奋读书，在这个应该叫守藏室哈，守藏室的这段经历让他汲取到了百家的智慧。老子的幸运呢，便是遇到了像商容、太史这样的恩师，是他们保护着他的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让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求知求学，终铸《道德经》，成为了一代哲学鼻祖。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在典籍里的中国当中涉及到《道德经》这一板块的故事。
3: 太史，
4: 你看典籍的时候一脸痴迷的样子，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3: 太师，这些典籍您都读过？
4: 守藏室藏书何止万卷，典籍如海，读者如舟，何能尽读啊。
3: 在这些典籍面前，我感觉我自己很渺小，日月交替，世事变迁，但这些典籍不变不动，就仿佛一位千年的智者在等待着我去求问。
4: 你是要问你心中的大道吗？
3: 太师，您说悟道很难，为何？
4: 哎，你看见这盏灯了吗？
3: 看到了。
4: 好，那你看到这满室的典籍了吗？
3: 看到了。
4: 好，那我问你，这灯和这典籍有何相同？
3: 灯

0: 照亮典籍，而典籍如灯，可照亮世人。
1: 聪明，我要说的就是典籍如灯啊，你寻到的路会有这满室的典籍为你照亮。
0: 从今日起，李尔必当奋力读书，以求早日悟道。
1: 集先贤智慧于大成，传根本智慧于后世，你是我见到的最有悟性的人。
2: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几个段落，其实让我们都是非常感动的。师恩难忘，老师呢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为学子们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经常有很多的家长就是说，哎呀，就是孩子总是特别喜欢去看电视啊什么的，就不想让孩子看电视。但是其实电视当中有很多的节目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我刚才翻了一下这个点击里的中国，它是2021年当时这个央视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拍得非常非常的好。它现在呢目前应该是没有说后面再拍，它就2021年当时是做了从1到11期，一共是做了11期的节目，包括呢像这个穿越千年对话尚书，然后天宫开悟，撒贝宁对话先贤司马迁，包括本草纲目啊，还有像论语、孙子兵法，穿越千年对话屈原，徐霞客游记背后的故事，走进老子悟道传道的一生，然后包括周易，还有这个传习录，现在在网上这个应该都是能够找得到的，它是第一季。后面我目前好像没有查到他有没有最新的一季，但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先看一看，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棒。然后昨天呢我是去看了《翠锦园》这部话剧，相信有好多的朋友就是得到了我们那个门票之后应该也有去现场了。这个《翠锦园》他讲的这个历史故事，然后包括那些哎呀老戏骨哈，黄澄澄、史可老师，然后包括还有倪大红老师，他们的那个演技真的是太棒了。我就不过多的去做介绍啊，这个大家如果后面在他在其他城市的巡演当中如果能赶上的话，还是要去看一看，看完真的是整个人都很震撼的。也希望三位老师这个演完之后，因为昨天应该是第二场结束了，是不是就要回去了，也别着急，在我们海口好好的来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哈，感受一下我们海口人的热情。来吧，时间来到了16:55，我们这里呢还有两个活动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9月20号江东954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去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呢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想学口才，那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演练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呀、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 啊，直接微信添加好友就可以了。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整期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然后明天下午我们就会邀请到融媒口才的两位负责人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那让我们明天下午再见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

0: 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0.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好的都给你。
2: 大家好，我是赵鑫，
3: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3: FM91.6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搜罗情报局。

0: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喝完喽，记得准时。

前段时间又刷到了这样一首歌曲的 MV， 吴莫愁在 MV 当中呢，一开口就是那种非常强烈的现代感，她的妆感很浓，衣服很大胆，动作非常非常快。

阿庄，而整个人就像是一团刚刚从屏幕当中炸出来的蓝色火焰。前两天正好刷到微博，也关注到了在前两天的百事可乐哈，在佛山举办的这个音乐盛典当中，百事可乐为了庆祝陪伴中国45周年而办的这样一个音乐盛典音乐盛会，再一次又把吴莫愁给请了回去，再次唱响了这首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就现在》。5:1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虽然说这一次没有特别轰动，没有热搜，甚至在各大社交媒体当中的话都掀不起特别大的那种涟漪或者说波澜，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在看到百事可乐他们的官方视频号当中，也看到了他在现场表演的这样一个场景和画面。你想，这首歌本身已经很多年前了，对吧？应该没算错的话，10多年前了吧。在下班路上，大家此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几张图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呢依然会和你聊到一个互动话题。今天和你聊到的这个内容其实是和这个校服有关系的，因为最近的确可能这个全国各地呀都说到了校服这个事情，包括深圳的这个校服火出圈这个事情也被很多人看到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和你聊一聊，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你们学校的这个校服，你觉得当年的这个校服好看吗？现在啊，可能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因为孩子已经在读书了，可能不同年级呢也会用到这个不同的校服，甚至前两天还和同事聊到这个事情，就说估计买的还不少，因为要换着穿轮着穿，甚至因为孩子长个儿特别快嘛，所以可能还不定期的就需要更新一批，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能够看到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几张图片。那依然在稍后的整点回来之后呢，会和你聊到关于今天的吃喝玩乐的话题。今天要和你聊到的整点回来之后会和你说到的是，在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你都发现了哪些美食食之都，吃过的美食，旅行途中尝试过的美食，可以在稍后的整点回来之后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这个时间段依然要和你说到的旅行是要去到新疆，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各位来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就是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各位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段酒店加上1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那同时美食少不了，阿勒泰的这个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等等等等，让你的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日的秋日梦幻之旅，每个人呢只需要6980元，并且是包括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以及景区的这个大的交通费用、门票费用都是涵盖其中的。所以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北疆感受一下北疆的秋天，这会儿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导游小姐姐春影的联系方式微信，或者是直接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解锁到这个详细的行程。看到有朋友在上个时段的时候问到我们说五元和这个体育馆这次9月19号是五元和体育馆李宗盛的演唱会，除了在大麦的这个平台当中，还可以在哪些平台来购票，比如说摩天轮目前了解到的话，一些不同的位次可能价格会稍微的有一个打折，因为目前不需要抢票我今天看了一下，除了最便宜的那个

票已经没有了，不能买了之外，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充裕的。所以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下周还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折扣力度会更大一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关注关注。5:17，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继续来和你解锁到一首歌，这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欧若拉》。

这是来自22年前的张韶涵带来的《欧若拉》。刚刚在平台当中哈，还有朋友在说，说当年吴莫愁真的是凭借《中国好声音》亚军出道的，第二年就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首歌，就是百事可乐的广告曲《就现在》，冲上了事业高峰。的确，你看现在再回过头来听这样一些当年非常经典的熟悉的歌曲，只能感叹哈，时光一去不复返。接下来和你分享到学口才，来这个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

4到16岁的宝贝都能够来报名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大家如果是要报名的话，这会儿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啊，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 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各位说一说，聊一聊关于校服这个事情。因为的确最近这个深圳的校服啊，凭借实力登上了微博热搜，火出圈了。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当年的校服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当年应该是读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校服的颜色非常的单一，要么就是可能偏荧光绿的那种，要么就是偏这个宝石蓝、深蓝这种颜色。两个的话，这两个应该是比较多的。高中应该是后者，就是偏深蓝的这一款，几乎就没有变过。而且那会儿的话，好像我印象不是特别深刻啊，反正这个长袖是有的，长袖和长裤，短袖就是那种 polo 衫的样式的话，我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了，忘了。但现在肯定是有的，有分这个春季、春秋、春夏，还有这个秋冬款，不太一样啊。然后当时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本身其实不会有再有什么写同学录啊这个环节了，所以大多数人的话就拿一袋校服，然后给这个班上的玩的好的比较那些同学，应该不是所有人都签吧，因为这个垫儿写不了那么多，所以还是会找就是关系来说的话相对好一些的朋友，在这个校服上留下大家的这个姓名。我不确定家里面还能不能找得着。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来和你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的校服？你觉得当年的校服好看吗？和校服之间哈，有哪些回忆，哪些故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大宝说到了，从质疑校服到理解校服，最后爱上校服。质疑校服的阶段呢，就觉得设计有点丑，材质有点差。理解校服呢，就是因为毕竟是大家这样一个集体的回忆，而且也是团体的标识。最后爱上校服可能也是在多年之后了，回忆起来，比如说很多电影当中其实也会有这样一些桥段哈，那是成长的经历，青春的记录。所以可能名字是一样的，但其实也是代表了三个不同阶段我们对于校服的这样一些感受和理解。

关于校服的故事，尤其是毕业很多年的朋友，可能说到这个事情的话，那完全就是青春的回忆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对于校服啊，对于目前校服的这个状态，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到有朋友在说，他说我觉得呀，这个夏季的校服的质量的话，只要能和这个某一裤的一样就差不多了，配色嘛稍微正常一点。初中校服酒红配这个茄子，当年想起来真的是服了，说绝对不可能穿出去。住校的时候呢，住宿的时候呢，周末出了学校也是立刻就脱的，有条件的会配一个礼服，青春记忆就很不一样了。没条件的符合基本需求吧。他说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校服简直是有点受罪的，夏天的热，冬天的冷，只有在最冷的时候可以不穿校服，穿羽绒服。我们那会儿的话会有要求，就是冬天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有些特殊的场合，那你里面套了稍微厚一点的外套，那外面的话还是得穿这个校服，那可能本身当时买的就会稍微大一号或者大两号才能穿得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是正常的这个天气穿校服的话，那肯定就是显大的。有朋友在问怎么样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依然是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我们准备到了两三首歌曲，昨天的，然后也有明天发行到的一些歌曲，多年前的昨天和明天哈，看看待会儿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解锁解锁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日历到底是多年前的哪一天发行到的作品，或者说哪一位歌手带来的作品。想要报名去到新疆的朋友们，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

有朋友在提啊，说现在很多这个地方的话，校服已经市场化了，比如说这个超市、商店，还有这个线上都是能够买得到的，而且款式也会比较好看。下至小学生，上至大人，想穿就穿，主打一个随性。我们海口也是这样的，是不是？但是我要吐槽的是，我们大学那会儿那个校服是真的有一点点丑，尽管是量体裁衣，当时我们买校服的时候还量了，比如说你的肩宽啊、等等等等，各种尺寸都量了，还是丑。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婆娑，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0.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好的
1: 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4: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4: FM91.6
5: 搜罗情报局，
4: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山泉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

0: 不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0: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0: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0: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

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青花瓷》。刚问到大家哈，说有没有刷到一条视频，这是一个9岁的男孩在学会国风之后纯靠听力来演绎的《青花瓷》。我刚刚特意去这个抖音当中来搜索了一下，找到这条视频，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因为它其实和我们传统理解当中的弹钢琴的方式还不太一样。你想他本身只有9岁，可能弹的这个韵律的话是有点那种笨拙的，但是看到很多网友的那种评价，你会特别特别的暖心。我们来听一小段吧。哇，这个声音真的特别。

哇，我当时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就想起了，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去到了杭州，然后那会儿的杭州其实天气不是特别的好，有点阴雨绵绵，所以其实是看到了雨西湖，然后绕着这个西湖完整的走了一圈，想到当年的《白蛇传》当中的这样一些故事，然后再就着这个音乐，哇，就特别特别的美好啊！这是刚刚和你分享到的一小段插曲，来自周董带来的《青花瓷》。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5:43，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我看到在评论区当中有朋友就说到了一句这个话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说那些停顿其实很妙，就像是想要思念一个人却又不敢想那种状态。宇哥来了，说来打卡，今天晚上是谁啊？是张扬，今天是张扬在节目当中哈。中午的话啊，宇飞包括小强还有这个书建老师以及张扬都去到了线下，今天的话是有一个线下的彩排的活动，周五的话是正式的演出哈，所以周二和周五的话都不一定是谁在节目当中，反正今天中午是张扬，下午的话是张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5:00到7:00的时段继续来陪你快乐回家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你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说一说关于校服，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校服长什么样子，什么颜色，包括你觉得当年的校服好看吗？因为现在的话的确刚刚也有朋友说到了，现在很多这个地方的这个校服已经市场化了，你不需要在学校买，就是这个款式和颜色看现在喜欢吗，家长能够接受吗，直接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我刚刚也说到，就是我们读大学那会儿那个校服的话是不太好看的。这个时间段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三首歌曲，多年前的音乐日历哈啊，多年前的昨天或者是明天发行到的歌曲。第一首歌呢是在2015年9月7日，奶茶刘若英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我要你好好的》，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一直走下去》，这也是电影《胜者为王》的主题曲。那还有一首歌呢是1990年9月7日，草蜢乐队带来了一张专辑，其实是一张精选集，当中收录了一首你非常熟悉的歌，叫做《半点心》。还有一首歌，一张专辑是在明天，2011年的明天，也就是9月9日发行到的专辑，叫做《单程车票》，当中收录了一首歌，也是伍佰老师翻唱的歌曲，叫做《梦醒时分》。所以，如果你想听到奶茶刘若英的歌，可以发送 A 一路走下去；草蜢乐队的歌可以发送 B。伍佰老师的歌可以发送 C 到平台当中来解锁。看看今天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哪一首多年前发行到的作品。接下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我们在9月20号要去到的新疆的行程。9月20号交通局五次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游正式向各位来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来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钻的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美食，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等等等等，让你未来也跟着一块儿去旅行。关键是价格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这样的双飞八日秋日梦幻之旅，每个人呢只需要6980元，包括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8天7晚的这个美食，去到景区的门票，景区的这个区间摆渡。

车的这样一些票，除非你有一些自费的项目哈，那除此之外就不需要再花多花一分钱。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导游小姐姐春影的微信，或者是直接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报名。刚刚说到三首歌，一首来自于奶茶刘若英，一首来自于草蜢乐队，一首来自于伍佰，发送 ABC 到平台当中来解锁，看看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到的是哪一首多年前发行的作品。稍后在九点回来之后，依然是关于吃喝玩乐的板块。今天要和你聊到关于吃的话题哈，来和你说一说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你都发现了哪些美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此刻你依然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到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图片。今天和你聊到的是关于校服的话题。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说这种风格啊，学校喜欢，家长喜欢，只有穿的人不太喜欢，很普遍很常见呢。我们当年就是穿的这种校服，我当年其实没有说觉得它丑。

因为它有点单薄。因为的确冬天穿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像没有要求什么春季和这个夏季会不一样，或者说薄的那种短袖这种，一般就是秋季和冬季穿吧。所以那会儿会觉得有些单薄。还有朋友在说哈，说他们长大之后可能就喜欢了，以前会觉得丑，现在出来工作之后呢，会觉得穿这种衣服的孩子呀，朝气蓬勃，满满的活人气息，就像是当年做那个广播体操是一样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本身那会儿的校服就是偏宽松的，偏肥大的，那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手伸在那个校服的袖子里面，然后做的那个动作也不是特别的标准，尤其是在最后一排。因为那会儿的话我是不用做体操的，就是我要去检查就各班的同学就是有没有到齐，我们是分班，就你这个班检查别的班看有没有到齐。后面后知后觉，然后直到有一些网友分享到一些视频，才发现当年其实你真的是大大方方的，然后做那个广播体操是非常好看的。你相反把那个手伸进那个袖子里面，然后动作扭捏的，然后不标准的，其实是有点丑的。多年之后恍然大悟啊。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校服的话题，你都还有哪些属于它的这样一些青春故事、青春回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MC 说到了，说我上学那会儿的校服啊，背面其实挺好看的，就是黑白搭配，但是正面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雷霆，胸口中间是这个荧光绿的五角星，荧光绿胸口中间呢，那的确是有一点点了，你说黑白配那后面还好，小一点点放比如说左胸口那个位置我觉得是合适的。叶说到了白色的校服自行购买，没有统一的款式，白色不耐脏吧，不耐脏。他说是当时读书那会儿，那得多少年前了呀，白色的校服还真没见过。以前我们会穿小白鞋，会有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统一的活动的时候，六一儿童节呀、会有这种穿白鞋的要求。但是那会儿的话其实也买的比较少，因为的确小孩穿不耐脏。说到小孩，关于少儿口才教育培训有一条消息要来和各位分享，学口才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我们的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都能够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能够报名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这会儿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当中哈，微信当中来搜索融媒口才的首字母，也就是 RMKC， 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刚刚和你说到了今天音乐日历准备到了三首歌曲，目前来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2011年9月9号伍佰老师带来的专辑叫做《单程车票》当中收录了这首翻唱的歌曲，叫做《梦醒时分》。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
6: 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好的
1: 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4: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4: FM91.6
5: 搜罗情报局，
4: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

0: 充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九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在2015年的9月7号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这样一首歌曲啊，也是电影《胜者为王》的主题曲，叫做《一路走下去》。6点13分，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下班快乐，直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能够收到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3张图片。那这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会和你聊到的是关于旅行当中的美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哪些地方的美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其中有一张图片，下班快乐关键词当中有一张图片，这是前段时间哈张扬去到的一个地方，江浙一带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来猜一猜到底是哪儿。熏鱼面，还有这个小笼包，以及小汤圆儿，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我朋友圈呢。小汤圆儿、桂花酒酿，一个是熏鱼面，一个是小笼包。小笼包和我们传统就是那种面粉做的小笼包还不太一样，虽然说它也是面粉来做的哈。灌汤小笼包，哎，对，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元宵桂花酒酿，它还有那种大的元宵。所以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面条的话最开始吃蛮筋道的，但是后边因为时间有点久，我吃的比较慢哈，所以那个面条就不是特别筋道了，味道还不错，微微有一点点带甜口，它那个熏鱼也是有点甜口的。你可以猜一猜是哪座城市当中特色。看到小姨来了，来看一看她说啥了，说来打卡，欢迎欢迎，好久不见。宇哥说呀，说所有的苦情歌被伍佰老师翻唱之后啊，都是那种洒脱的感觉，包括那首甜心教主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是的，没错。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校服的话题，大家此刻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们学校的这个校服，另外你觉得当年的校服好看吗？包括对于现在的孩子穿的这个校服样式款式怎么样，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小太阳说到了，他说我的校服啊，虽然说当年就穿着非常舒服，但是质量的确是有一点一般的，而且啊这个只有在校学生能买，所以毕业之后呢就不敢当这个居家服穿了，怕穿烂了之后啊没得买了。但现在啊，现在应该不同了，就是大家在网上应该就能够直接买得到了吧，包括一些线下的超市也是能够直接买得着的。所以哈，在大多数人这个青春记忆当中，校服的确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存在，就是宽大的版型给了我们这个跑和跳的自由，但是当年的这些校服比如说款式丑，然后呢面料比较透，做工比较差，对吧，你就说是不是事实吧。但前段时间的确深圳校服的这个出圈哈，给了大家另外的一种选择的方式，或者说给了大家一点点思考，能做得好看吗？好像也是可以的。这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9月20号要出发的行程，由咱坏姨带队，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游正式向各位来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这个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的表演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等待各位沉浸式来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万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那同时呢还有美食，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以及羊肉手抓饭等等等等，让味蕾也去旅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双飞8日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要6980元，包括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以及。

0: 一路的美食。那还有就是去到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的这个交通费用都是包括在其中的。怎么样来报名？直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微信同号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直接扫码咨询。 Lesson one。所以说到校服，应该也是很多人的这个青春回忆了。宇哥说到了，他说那个图片呢有点像上海的大板面，甜口的面，应该是江浙一带的，那应该是上海附近的城市，猜一猜吧。说到青春回忆，刚刚 Listen One 说到了校服，这首歌叫做李雷与韩梅梅。
1: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那书中

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刚刚宇哥猜到了好几个地方啊，猜了好几个地方。目前来说的话，好像是没有猜对的。他说，如果是南京的话，或者说芜湖的话，那应该是咸口了。他说猜无锡哈，实际上就是南京。它是偏甜口，其实说实话，甜口的面我吃的不是特别习惯啊。但是重在体验，我们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对吧？它这家店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就开在一家菜市场里面，然后那个叫什么小汤圆儿，叫做李家桂花酒酿元宵，然后我买的是小汤圆儿，不是元宵那种大的。里面包括还有卖什么阿财菜饼的，鸡蛋汉堡的，小锅盔的，还有这个皮肚面的，因为皮肚面其实是南京特色嘛。

包括还有这个烤鸭。所以当时我去的那家店好像就叫能人里面馆，就当地一般，我反正去那天早上特别早哈，应该是7点过就到那儿了。然后本身它就是一条街，让居民周边的话都是居民楼，也不是那种电梯的居民楼，就是在一个老的城区里面，然后就是一条巷子，可能到头就应该200-3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吧，应该都不到300米，就是很短的一个距离。里面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当地你能想到的都有。但是我体验之后啊，就说这个物价是真的很便宜。无花果15块钱2斤，相当于是7块钱一斤，对吧？还有那种大的李子，是那种大的，就是那种紫色的李子，也是15块钱2-3斤的这样一个价格。包括打车都比在我们在这个海口便宜，便宜差不多5块钱吧。是因为当时我应该是7公里左右，然后10块钱的打车的这个费用，网约车哈，网约车。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那其实相当于3-4公里就是起步价了，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有解锁到哪些城市的这个美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到有朋友说到了，的确南京的好吃的真的还蛮多的，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鸭啊，尤其是如果你春天去的时候的话，那可能会有更多美食。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博主啊，就是他平时工作日上班，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就可能坐个高铁动车就去哪个地方玩了。我前两天应该刷到的是，也是在江苏那边连云港，他去到连云港那边，一个人去点了一盘那个豆丹，哇，看着真的太诱人了。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假期合适的话，在周末2天的时间当中安排去到省外的行程哈，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当然对于我们省来说的话，那你出岛肯定就需要坐飞机，可能这个成本会有一点点高。小东东说啊，这个无花果也太便宜了吧，15-2斤，真的，就我当时都惊呆了。我当时恨不得就是因为马上要登机了，我当时恨不得就是马上在菜市场买了之后，然后提着回去，提着回海南。小东东说南京烤鸭也不错哈。

包括去解锁了，就是南京那个是霸王茶姬，就是他们家的。然后呢，在江苏有个限定，我不知道我们海口，应该海口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茶好像是在那边有。然后，但是柠檬是我们这边的柠檬，香水柠檬，叫做白兰柠，哇，真的太好喝了。它是属于果茶，就很清爽的那种类别。我来搜一搜，说到这儿我就来搜一搜，看看我们海口的这个

王茶姬应该是没有这一款的吧。就你去到别的城市之后，你真的会发现，就像我们在海南会有这个老盐系列是一样的，然后在别的城市是没有的，对吧？搜一搜，选择最近的这个哪家店，随便选一家吧。你看吧，就真的没有。是的，就是没有。

0: 它还有一款是奶茶，奶茶的名字叫做万象清河，它是用的这个碧螺春，然后经过三次印制之后，会有那个白兰花的香味儿哈。这是属于鲜奶茶，叫做万象清河。然后我一般其实去奶茶店的话，不会喜欢喝奶茶，我一般会点这个果茶，所以我点的就是那个白兰宁。如果你去江苏的话，一定要来尝试尝试。它是用的香水柠檬，本身就是我们海南的这个特色，对不对？然后加上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碧螺春，经过三次印制之后，会有那个白兰花的香味，所以夏天喝真的非常非常的解腻。我现在想，我喝了两杯，就是到的第一天尝试了一下，然后临走那天坐飞机在机场又买了一杯。但是啊，因为本身柠檬这个东西的话，它时间久了就会偏苦，所以我本身在机场的时候喝的，然后到海口之后它味道就会有点偏苦了，这是柠檬的这个通病，即使去了那个枣儿也会有点偏苦。欢迎大家去到南京的时候，去到江苏的时候来尝试尝试，因为它写的是江苏限定，包括刚刚我搜索了一下我们海口的这个霸王茶姬是没有这一款的。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29，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看到发财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

0: 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下一站，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都给你。大家好，我是赵鑫，
3: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3: FM91.6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都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

这是来自周杰林俊杰带来的《美人鱼》，6:4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这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近期。

期的这样一个招募，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报名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 融媒口才666，名额有限，先保先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各位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关于校服的话题哈。此刻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到这个校服，当年你的校服的款式还记不记得？你觉得当年的校服好看吗？但现在哈，校服的确会有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市场化了，大家可以不用在学校买了，这个款式好看了吗？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看到宇哥说到了，说那就是南京的红汤面。应该差不多吧。它这个面条的话是熏鱼，这个鱼呢，偏甜口的，它应该是炸过的。说白汤的三鲜或者是六鲜皮肚面好吃，我没有来得及哈，我就尝了这个面条的话，只尝了叫什么熏鱼面，还有鸭血粉丝汤，我也没有来得及吃。有一条街特别有意思，他那条街我每次去了哪个景点之后就忘了他那个地方叫啥名字，也有一个步行街，就是专门我来搜一搜叫啥名字，夫子庙那边，对，夫子庙那边看一看哈，对，没错哈，我是坐地铁到夫子庙那边之后呢，步行街那边逛了一圈，那边也有很多好吃的，然后秦淮河，对，我本身去计划想做那个夜泊秦淮，但是人实在是有一点点多，所以是步行秦淮街去逛了逛。

就真的有点那个当年我们学的那首诗哈，叫做《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后边这个词儿就是当年的这个不太好的这个词儿了，我们就不和大家分享了。杜牧的那首诗哈，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老朋友说啊，80后没有穿过校服。看到发财说到哈、啊，说这个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碰到张扬了。的确哈、啊，就是现在我们都是随缘出现。然后说啊，同事休产假了，所以加班啊，最近都加到怀疑人生。我就是比较关心的是你干了他的活儿，这个工钱会加吗？这是比较重要的哈，这是比较实实在在的问题。没有回复，那估计就是不加了呗。小朋友说刚刚吃了这个西红柿鸡蛋，是不是西红柿鸡蛋炒这个刀削面，自己在家做的还是在外边餐馆吃的？豆浆油条这会儿也来打卡报道了，欢迎欢迎。小东东上个时段说到了，说无花果呀15两斤太便宜了吧，真的那个物价我都震惊了。那个葡萄也贼便宜，反正就是不超过10块钱。我们这边的话飓风的那种的话估计将近10块钱一斤吧，对吧？打车也便宜，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是吧。然后还说了，说南京的烤鸭也不错，酱鸭也不错，没有来得及吃。但是他们那边盐水鸭真的很有名，因为我去那步行街的话，几乎每家店，不能说完全的每家，就大概差不多每家店都会有卖这个东西的。然后很多这种游客真的就是大包小包的提着回来。说到旅行，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我们9月20号咱换一带队出发的这个行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还有热闹的烟火晚会，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万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

睡得舒心，还有这个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包括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关键是问题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双飞八日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呢只要6980元，包括往返的机票。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的，这是9月20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能够直接报名参与。看看小鱼来了，说下午呀跑不到订单，回这个宿舍睡了一觉。那差不多这个点应该出发了吧，我刚刚点了外卖，龙湖天街的外卖。宇哥说张扬去的是三街八巷，不是，我搜了这个叫什么菜市场，但是我去的是能仁里，因为距离我当时住的地方比较近，所以我就直接打车过去了。真的，我要一再强调，打车真的好便宜啊。当时打完车之后哈，差不多6到7公里左右吧，我都震惊了，10块钱。当然肯定是有券，减了差不多5块钱左右哈。老朋友补充到了，说这个买新鲜的刀削面，自己煮的。但是的确，因为时间行程有点紧，所以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去逛过，下次有机会吧。当然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可能也不太想去了，看看未来吧，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哈，去那边好好的逛一逛。因为的确美食很多，然后好看的店儿也很多，包括这个紫金山呢、中山岭啊，这些地方都没去逛，但的确感受和体验还不错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去的这个周末的原因，我反正所在的那个店儿，除了去到步行街那边人贼多以外，我住的那个片区的话人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能也是因为 CBD 的这个原因。三七八巷没去，搜了一下，因为距离我可能应该是小10公里左右吧，但是其实好像那个也不太近，所以最后我选择去的能仁里就是一个小区楼下，因为它其实周边的话很多一种老小区，应该是不梯的，就是几楼，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楼吧，3、4楼的这种。然后就在楼下摆的那种摊儿，一条街，差不多就这样。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骑楼那边，有点像骑楼那边的那种感觉。来吧，今天和你聊到吃的哈，来和大家说一说，就你去过哪些城市，解锁了哪些美食，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小鱼说到了，说前段时间去的。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下班快乐。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分享关于近期的这个电影方面的资讯哈。首先这是之前又宣布撤档，然后时间改到了在原定是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9月25号来上映，但是最近呢又宣布撤档的这样一个消息，目前定档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动画电影叫做《梁祝化蝶》，原本是月底的时候来和大家见面，但是因为档期的这个调整，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官方的消息来确定说定档的时间，后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持续的关注。另外关于蜘蛛侠4崭新之日啊，总票房目前是已经突破了24亿美元了，截止到本周日呢，也就是上周的周日，这个电影的话全球这个票房24.03亿，北美报的这个票房的话是9.2306亿美元，内地市场是有15.59亿元，已经超过了阿凡达2的这样一个票房，进入到了影史单片的总票房前三。前二的话依旧是阿凡达1以及复联4。另外有一部电影宣布定档了，是在9月30号上映，和北美相比的话晚了差不多5天左右。中国内地定档的时间是在9月30号，布拉德皮特哈领衔主演的这个电影叫做《野兽之心》。布拉德皮特的确和当年相比的话，变化挺大的。不得不感叹哈，大家都在变老。但是越老越有味道，对吧？当年和朱莉他们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两口子，对吧？两口子那个特工的。说到这儿了，提示到这儿吧，大家想吧。还有一些电影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比如说国产影片，包括9月3号全国上映的叫做《正义必胜》，还有9月5号上映的《燃烧吧爸爸》，以及9月25号全国上映的，这是于谦和这个梁家辉领衔主演的叫做《老江湖》跨界的这样一种合作哈，看看感觉怎么样吧。进口影片方面的话，那目前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野兽之心，还有这个时间哈定档的是9月30号，那还有一部电影应该是之前在网上刷到过的，我比较好奇它第二部的话会怎么拍，叫做坠落2。

坠落一大家应该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短视频吧，解说的。另外在9月25号的话会有一部电影重映，叫做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所以关于这样一些重映的电影，大家会去到电影院来看吗？小鱼说啊，首先排除这个史密斯夫妇，不就是他们俩吗？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点58分，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下周张扬计划休假了哈，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各位。新朋友这会儿的话依然可以。

嗨，各位新朋友，这会儿的话依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来关注到我们。后续也会有视频直播的板块，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啊。关注之后呢，到时候也会提醒到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当中。拜拜各位。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0: 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听，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无愧天地间，酒来一杯肝胆，知我年少志高昂。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0。

10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哎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下一站再说。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想应该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大家打开手机的时间远比抬头看窗外的时间要长。每次在手机上划着那些精致的九宫格图片、高饱和度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叫被种草。这个词儿听上去啊，带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好像那些被精心调色的、配上了欢快音乐的商品，真的就成了一颗颗种子，顺着视网膜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的心田，然后以惊人的速度疯狂生长，把整个心都给填满。我们看着屏幕里那些博主所展示的生活，一尘不染的厨房，色调统一的衣橱，散发着高级感的手工香薰，还有各种各样宣称能够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物件。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件件商品，而是一种被标好的价格、触手可及的生活模板。我们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我们是这片数字草原的主人，有绝对的挑选权。看着那些博主充满诚意地说着，姐妹们相信我，买它准没错，或者大数据把这条视频推给了有品位的人，哎，我们的心理防线就这么轻易被击穿了。你看着屏幕里那个房间多温暖呐！要是我买了那个同款的复古台灯，是不是我也可以坐在那儿，享受一个有温暖的暖黄色的橘黄色的光，照亮一个角落的那种无需焦虑的傍晚呢？就这样的内心的碎碎念，大概在每个人脑海里都曾经飘过。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审美、把自己对生活的期待托管给了这些由算法精心筛选出来的视觉切片。那些绿意盎然的种草文案，到底是在我们的荒原上开垦了一片绿洲呢，还是用整齐划一的假草坪悄悄覆盖了我们原本是高低不平但却足够真实的个人土壤呢？这片由代码和流量所浇灌出来的数字草原，正在用一种很温柔的姿态重塑着我们对美和想要的定义。

有一个问题说，网购的时候参考种草笔记，到底是让人更加理性，因为要多方比较吗？要看别人的真实评价吗？还是说你已经因此而丧失了个人审美呢？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很坚定地站在了理性的这一边，他们的理由听上去非常充分。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有了高人指点的避坑指南，有了全方位的实测对比，难道不是比以前闭着眼睛瞎买要聪明得多吗？大家变成了一个个精密的审计师，买一支口红要去查不同肤色的试色对比图，买一个空气炸锅可能恨不得翻上个几十篇的深度测评，甚至心里默默拉出一个对比表格，功率如何，容量多大，涂层材质是

什么。我们学到了无数的新名词，冷皮、暖皮，有效穿搭、无效化妆。这些带有技术色彩的词儿，让我们觉得自己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清醒的、极其科学的、理性的消费决策。可是这种所谓的理性，往往只是一场更大的非理性狂欢里一支姿态优雅的舞罢了。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荒诞，也是现代消费最擅长玩的心理游戏。我们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如何挑出最完美的产品上，但是选择性的忽略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究竟需不需要它？详尽的红黑榜、保姆级的购买攻略，把消费门槛降到了最低，同时也把我们拒绝消费的心理防线拉到了最低。他用一种非常科学的，也是极其负责任的姿态来告诉你，你看，我已经帮你把所有风险都排除了，你现在下单就是最聪明的决定。于是我们在精心计算过性价比之后，心安理得地买下了原本并不需要的东西。这种理性，无非是一种被精密包装过的，用来自我安慰的借口。

如果你去参观一个年轻人的家，或者是去街上去观察那些时髦男女的穿搭，就会发现一种很奇妙的、让人有点恍惚的相似感。走进一个精心布置的客厅，踩在黑白棋盘格的地毯上，旁边有一张奶白色的云朵沙发，墙上是几幅抽象的几何线条装饰画，角落里呢，矗立着一盆琴叶榕或者是马醉木，桌上有极简风的香薰蜡烛，这样的场景你一定在手机屏幕上见过成百上千次了。他们都有相似的名字，叫韩式极简风或是法式复古风之类的。那你说这种房间美吗？毫无疑问，它很符合当下的流行大众审美，干净而且特别能出片儿，你乍一看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它们也同样干净的像是一个个没灵魂的样板间，就像是工厂流水线里边统一组装起来的，点缀过的宜家罢了。这就是审美被标准化的代价。算法通过海量的数据提炼出了一套最容易获得点赞、最容易激发购买欲的美学公式。这套公式说，什么样的色彩搭配是高级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精致的。而我们一旦习惯了直接套用这个公式，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去探索、去试错、去感受的权利。我们并没有去真正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颜色，不再去体会那些粗糙的、有个性痕迹的物件所蕴含的生命力，主动卸下了审美防备，让自己的家、自己的衣服、是自己的生活态度，都变成了屏幕里那些爆款模板的复制和粘贴。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么依赖这些陌生人的推荐的呢？哪怕是买一包十几块钱的零食，也先去搜一下会不会踩雷。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现代人深层的对正确的一种极度焦虑，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极度崇尚高效率和不走弯路的时代，犯错的成本似乎变得越来越高，不光是金钱上的损失，更有心理上的挫败感。如果买了一件不好穿的衣服，或者去了一家不好吃的餐厅，不光是觉得自己浪费了钱，还有一种，第一，我被骗了，第二种是我真差劲儿，连这都搞不明白的一种自责。所以这个时候，打着全网最全避坑指南，跟着我买不踩雷标签的一些内容，就成了我们最好的精神避风港。第一，它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望。现在生活确实充满不确定，而消费是少数我们只要付出代价就可以立刻获得结果的行为，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结果是确定的、完美的。还有就是对群体认同的依赖，跟着爆款买，至少意味着我和大多数人站在了一起，这种大家都说好的共识能提供一种安全感，说明我的品味是在线的，不一定比别人高，但至少我不是掉队的。还有就是对自我判断的怀疑，琳琅满目的商品摆在眼前，我们对自己的眼光其实已经没信心了，我们宁愿相信一个有百万粉丝的穿搭博主，但是并不愿意相信镜子里那个穿上一件有点奇怪但是自己偏偏就很喜欢的衣服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一种对安全的渴望让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我们不再允许自己买一件虽不完美但很有意思的衣服，也不去尝试一家虽没评分但看起来有眼缘的小店，我们用交出审美主权的方式换取了一份平庸但绝对安全的标准的生活。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还有一个极低的认知门槛。这就导致一个结果，所有不符合这套高光逻辑的，真正有个性和深度的东西，都被无情的过滤掉了。一些真正手做的，带有手艺人情绪起伏的陶器，可能会因为表面有一些小的气孔，于是在一个光滑无瑕的工业纺织品面前显得就黯然失色。那些独立设计师设计的剪裁独特但是挑人的衣服，会因为它不能适配大多数人的身材，而在遮肉显瘦的这种万能穿搭公式面前被彻底埋没。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被高度美化、高度抛光的无菌的世界，这里没有斑驳的墙面和洗得褪色却异常舒服的旧的棉衬衫，没有那些因为主人的任性而显得有些突兀的怪异摆件。当我们的审美被那些完美的九宫格给填满的时候，对美的感知力实际上是在退化了，我们变成了只能欣赏那些被他人定义好的、精修过的、符合流行趋势的美。我们失去了在粗糙里发现质感的能力，失去了在不完美带有瑕疵的作品、物品、食品当中去体会生命力的那种钝感。那些藏在生活角落里没有被贴上标签的粗糙的珍珠，正在我们视线里一件一件的消失。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算法的逻辑里，只有最符合传播规律的东西才会被推送给更多人，而这些东西呢，往往具备这么几个特点：高饱和度的视觉冲击，可以在3秒内抓住眼球的文案。

如果把一个人的购物车拉出来，从头到尾仔细翻一遍，那几乎就是一部他近期精神状态和欲望走向的短篇小说。啊，购物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拟态空间，在那儿欲望会被暂时存储，啊，身份会被虚拟构建。那些躺在购物车里的商品，每一件都代表着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设定和一种期许。购物车里可能有一双还没下单的专业跑鞋，代表着我下个月想要开始健康生活的决心。可能有一整套高难度的烘焙工具，寄托着我想变成一个能给家人做精致下午茶的主妇的幻想。可能藏着几本畅销的职场心理学书籍，泄露了自己对于最近的工作感到焦虑，想要提升自己的这个秘密。这些欲望的种子很多都是在刷那些种草内容的时候被不经意间给播撒进去的。博主们展现的那种游刃有余的光鲜亮丽的生活，通过一件件具体的商品转化成了购物车里的数字。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我们开始习惯了用拥有某件东西来代替成为某种人，你懂吗？那我看了一篇关于独立女性的生活分享，我下单了一款同样的高级的香水，喷上它我就独立了，我就有了博主身上那份笃定跟自信了。我看了一段露营的短视频，我就买了一整套昂贵的户外设备，这就意味着我已经融入到了我所久违的大自然了。购物车成了一部由商品堆砌出来的伪自传，它看起来丰富多彩，精致无比，但是你掀开那些精美的包装盒，里面往往是空无一物的。我们买下来身份的符号了，但是失落了真正去生活去体验的勇气。

你说咱们现在买东西，到底买的是这个东西本身的功能呢，还是在买它背后那个被赋予了无数含义的符号呢？起码在种草文化的浸润之下，商品的它本身的这个实用属性、实用价值正在逐渐的退居幕后，然后它的情感价值、社交价值，就是所谓的符号溢价，被无限的放大了。一个普通的帆布包，如果印上了某个独立书店的 logo，或者被某个走文艺路线的博主推荐过，那它就不是一个只用来装东西的布袋子，它就成了一个证明，证明我有文化，我热爱生活，我与众不同的身份标签儿。我们一直说要反对消费主义，什么是消费主义？消费本身不是主义。消费主义就是它成功的把物品和人格绑定到了一起。我们开始为了那个能够拍出好看照片的角度而买单，为了那个能写进小红书文案的品牌故事而买单。这个过程里，商品的真实质感已经被模糊掉了。一双鞋子到底合不合脚，一件衣服的面料到底舒不舒服，这些最本质的身体感受，在穿出去很有面子或者拍照很高级的这种视觉冲击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我们花真金白银买下来的，就是那些被精心包装的符号。

看上去是一次次理性的消费，但是把自己真正的个性化的身体体验和审美直觉拱手让给了流量和标签构建出来的虚拟的评价体系。

现在的网购已经成了一场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考试了。打开手机，到处都是成分党、技术流、搭配专家。买一瓶面霜吧，你得先看懂泛醇、玻色因到底是怎么样的百分比浓度。买件大衣呢，学会辨别双面呢、羊绒含量、织数这些专业的纺织术语。甚至选个枕头，都得研究一下人体工学曲线，还有记忆棉的密度数据。博主们往往是用极其专业的口吻，把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都拆解成了可以被量化、被评估的硬性指标。于是这种专家化的消费导向，在表面上好像提升了我们的消费。

被认知，让无良商家无处遁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给我们带上了一条沉重的精神枷锁。比方说消费疲劳，你买每一件东西都得经历一番艰苦卓绝的科研学习，原本应该是带来快乐的购物过程搞得跟期末复习一样，让人精疲力尽。比方说直觉的丧失，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数字和成分去衡量，那人对物品最纯粹的情感连接就被切断了。我们常常不再敢因为它让我快乐而去选择一样东西，因为那在专家眼里边显得不够专业，你是交了智商税了。再比方说公式化的生活，我们开始按照博主给出的万能公式来配置自己的生活，几岁应该用什么样的抗老产品，什么收入级别要背什么样的包，什么样的身材只能穿什么样的裤子。这些被专家和公式所支配的疲惫是现代消费者共同的隐痛。我们好像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不容易被骗了，但是也变得越来越死板，越来越不敢依赖自己的直觉。在这些人的指导下，我们会拥有最完美的购物清单，但是失掉了能够被一件普通物品轻易打动的心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红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我们在屏幕里看了无数次的日落，拍了无数次的海浪，研究了无数件毛衣的柔软度，但是屏幕里日落再美，也不会有温暖的光照到你脸上。那件被吹上天的羊绒衫看起来再柔软，你的皮肤也没有真正感受到它的温度。所有的一切都只有存在于真实的物理世界里。我们要去的是那些开在街角没被任何探店笔记推荐过的小店里，去亲手摸一摸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感受棉麻的粗糙、真丝的顺滑和羊毛的扎实，去散发着旧书霉味跟木质香气的二手市场，去淘一淘，拿自个儿的眼睛在一堆看似没有用的杂物当中去挑一件，哎，一眼看过去却让自己心跳漏掉一拍的一个旧的摆件。这种身体力行的真实体验才是对抗审美同质化跟算法裹挟最有效的武器。当你真正走进生活，去跟物品建立直接的没有媒介作为中介的联系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感官开始一点点复苏，开始知道什么样的重量拿在手里是最舒服的，什么样的颜色在不同自然光线下产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了。这些长在自己身体里的经验才是谁也夺不走也不能格式化的个人审美，才会真的让你与众不同。

在一个极度追求完美、追求正确答案的消费环境里，我们似乎失去了容忍错误的空间。但是仔细想想，那些真正有个人独特风格的审美，从来都不是在完美的爆款清单里建立起来的，而是一次次买错了，穿着显着不合群的尝试里边，慢慢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生活出现一些美丽的走音，那些不符合大众潮流的奇装异服，那些别人眼里显得有点幼稚滑稽的玩具收藏，那些破坏了房间整体极简风格的古怪椅子，正是在这些算法当中应该被优化掉的不完美，才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人。完美的另一面往往就是乏味，流水线里的精致生活看多了一定会产生视觉疲劳，而有一点任性带点瑕疵的个人审美，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变调，会让人眼前一亮。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去扮演屏幕里那个完美符合所有人期待的博主形象的时候，才能真实接纳自己带有局限性的身体和生活。审美应该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冒险，而不是按图索骥的旅行。我们需要试错的勇气，尝试一些别人没推荐过的新东西，享受那种虽然大伙都不觉得好看，但我自己就是喜欢的不得了的任性的快乐。不要害怕买错，也别怕自己品味跟别人不一样，那些别人眼里的踩雷，算法眼中的走音，可能恰恰是我们找回自我审美的开始。就是这些不和谐音符，才拼凑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独一无二的旋律。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彻底摆脱这个被算法跟数字信息包围的世界了。啊，我们不可能去倒退回一个没有网络、只靠口耳相传去了解商品的时代。小红书、抖音、各大电商平台的推荐，作为一种工具，也确实给我们打破了信息闭塞的壁垒，让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元的选择。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工具本身，而是我们面对这些工具的时候，有没有保留自己的主体性。倒也不需要像苦行僧一样啊，拒绝所有的种草，但是我们得知道如何在算法的滚滚洪流里给自己搭一座不轻易被冲走的孤岛。我们可以把那些博主的推荐当成是邀请函或者是一本参考资料，但它不是一份必须严格按照执行的指令。当屏幕里的声音都在喊着买它买它的时候，给自己心里边留几秒钟空白，问自己一个简单却无比重要的问题，这个是它应该有的样子吗？有了它意味着我就有了同样的生活吗？在算法面前保持一种克制的清醒，在跟风的潮流里留有一丝自我的审疑，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不断练习的生活技能。当内心有足够坚固的锚，那甭管多么汹涌的爆款浪潮都没有办法将你轻易裹挟，你就能够在这片繁华的数字世界里自由地穿行，挑选真正自己需要的工具，完好无损地保留属于自己的品味和风骨。

在这个漫长的关于消费和审美的讨论聊天即将走向尾声的时候，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我们自己，每个人，在这个被世界上的各种标签、公式、流行趋势所定义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天然的、有奇妙直觉的生命体。我们小时候会因为捡到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乐上一整天，会把大人觉得毫无用处的废纸片当宝贝一样珍藏。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博主来告诉你啥是美，哪有什么大数据来计算你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喜好，但是那个快乐那么真实，审美那么笃定，根本压根不在乎大人或者别的孩子说这是什么什么。可是这些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被我们渐渐遗忘了，那种粗糙的敏锐的感知力，但它毕竟只是遗忘了而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这些层层叠叠的数字噪音给暂时

时的淹没了。所以到底是理性还是审美的退化，我觉得起码真正的理性不是在商家的游戏规则里去挑性价比最高的东西，而是能清晰地看穿欲望的泡沫，把时间和钱都留给真正能丰盈自己滋养自己的事物。真正的审美也从来不是一套无懈可击的家居风格，或者是一身挑不出毛病的爆款穿搭，而是你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你的喜怒哀乐，你的韧性和坚持浸润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人气儿。所以在这个标准答案俯仰皆是的时代，希望大家都有勇气交出一份写了自己名字的不那么合格的答卷，不是去扮演谁的样板间，不做谁的复刻版，在这个叫生活的旅程当中回归那个还没有被这些东西所格式化的自己，带着自己一身独一无二的烟火气，清醒且热烈地走下去。谢谢你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

0: 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人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5: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爸妈的电话不敢接听，怕他们听到就会冷清，追过的妞现在没了踪影，只剩下反省呼吸。这几年我不争气，也没了最初的闯劲，同龄人搞的东西我还在原地维护自尊心。不是没想法，是想法没有落地，也许上一秒的计划就被现实压迫沉底。朋友问我怎么样，我总是

0: 就用人类的视角，谁出生不是赤脚，谁想把坎坷自嘲，但我还顽强，至少我现在愿意。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

0: 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

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0: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但是公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

0: 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你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

0: 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蚂蚁
2: 就位。
4: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4: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0: 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呢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星期三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私信过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啊。
0: 是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出门，我说9月9号，想问一下，一山东兄弟是这个9月9，后来想想不是，
1: 应该是农历的啊。
0: 对，我们古代的时候过的一系列的这个节日，好像都是以农历来计算的。
1: 是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9月9号呢。
0: 先意义小马算了，先不要意义其他的山东兄弟了、
1: 没有任何的这个实际意义，只是一个单纯的普通的周三啊。
0: 是，今天感觉听起来比较适合去结婚。
1: 为什么？
0: 9月9号啊。
1: 99吗？
0: 啊，对啊，长长久久的意思啊。
1: 是、
0: 哦、还蛮适合结婚的哈。
1: 有没有结婚的朋友，祝你们新婚快乐啊。
0: 是，有没有那个还没有结婚准备结婚的朋友，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认识一下，然后早上认识、晚上争取下午争取去领个证。
1: 哎呦，so快的啊。来吧，欢迎大家有任何的想跟我们说的，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勇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可以来添加到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就可以来报名了。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是，小马已经上过这个课了，感受非常好啊。
1: 是，
0: 马上要继续再报名了。
1: 就是家里的孩子出门啊，就跟那个同学吵架吵不过人家的，你就报名学这个课。
0: 报这个吗？
1: 哎，就教你怎么去这个学好口才，去跟人家吵架啊。
0: 天哪。我们再来关注到出去玩的事情啊。9月20号，我们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了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再次向各位发出邀请，去到好多漂亮的地方，喀纳斯和睦村、世界魔鬼城等等，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来感受异域风情。全程呢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非常的宽敞又舒适，还有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还有很多好吃的，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的大盘鸡、羊肉手抓饭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美味的价格是6980块钱、包含了往返的2趟机票。如果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抓紧时间来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小鱼、小鱼来的偷早啊，这个
0: 小鱼是没睡，他昨天晚上是
1: 0:37就来了、说提前给宋宋小马打个卡，八号就是没睡醒错过了啊。
0: 八号吗？
1: 就是昨天嘛、今天是这个大半夜的来了啊。
0: 那我估计你今天早上还是要错过。
1: 就是点了个什么，这是
0: 这是一个炒
1: 粉，
0: 对，炒粉，然后和一个白，应该不是白灼吧，鸭肠。
1: 鸭肠吗？
0: 鸭肠
1: 啊，
0: 这是鸭肠，但是是不是白灼鸭肠的这个做法，
1: 看着还不错啊，有点像那个油爆鸭肠。
0: 是，这个是潮汕菜吗还是哪里的菜，不太知道。
1: 看着像川菜的做法。
0: 是。

0: 然后还喝了一点精酿小白啤。
1: 嗯，
0: 哎呦，你这晚上的生活会不会太舒适了？
1: 橘子汽水
0: 是，他说吃饱喝足，晚安了，
1: 晚安，
0: 晚安了，不知道你今天早上起不起得来呀？
1: 还有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元气满满啊，
0: 元气满满，瞅你这一个礼拜，浩然哥，
1: 嗯，
0: 哪天精神？
1: 是，还有托林的鱼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老朋友早上好，打卡
0: 了，
1: 铃铛呢说送宝宝早啊早，分享一个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拍的照片。
0: 嗯，
1: 哎呦喂，
0: 哎呦呵，你下班的时候太阳竟然没落山，
1: 嗯，
0: 证明你下班够早。
1: 你竟然是骑车下班的
0: 哦，
1: 你骑车，你每天上路上还能听我们的节目，还能互动啊？
0: 然后你有的时候还会赶不上啊？
1: 啊，我以为你是开车呢啊。
0: 他可能有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开车，晴天的时候就骑骑车什么的。
1: 你骑车跟我们互动，还能互动的这么频繁，就说明你路上遇到的红灯不少，
0: 不少，
1: 嗯，
0: 是证明你是一个爱等红绿灯的好孩子。
1: 说明你是一个在这个红绿灯这方面运气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孩子。
0: 我祝愿你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能看到太阳，
1: 嗯，
0: 就是别管什么样的太阳了，但是起码是7点钟之前吧。
1: 嗯嗯。还有小东东说小马送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福先生说还没来人啊，迟到了吧？
0: 啊，
1: 这话说的
0: 不，这不可能。
1: 嗯，
0: 7点07分的时候就问了，不是7点钟的时候就来了，说早上好。
1: 嗯，
0: 7点07说送送小马老师上班吗？
1: 上班吗？
0: 上班吗？
1: 这话问的，
0: 福先生
1: 问
0: 你这900多条消息白给我们发了，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节目是7点半才开始呢？
1: 我们从来不会迟到啊。然后还有这个 user 说早上好，说这边能报一下路况吗？哪塞车什么的？
0: 可以，
1: 但是这儿现在塞车的地方可多啊。
0: 是，
1: 你现在我们就光说我们就得说半天。
0: 我跟你说一个巨塞车的地方好不好？
1: 嗯，
0: 我看一下，跟你说一个巨塞车的地方，就是快速路的秋海匝道巨塞车。
1: 嗯，
0: 自西往东的这个方向，然后还有秋叶路口巨塞车。
1: 嗨，就每天早晨堵的地方其实都差不多，
0: 是
1: 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0: 对，你上班的路线除非有所变化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其实都差不太多。
1: 然后王 C 呢说阳光明媚啊，很刺眼，墨镜加遮阳板都挡不住阳光的热情，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0: 是，我也发现了。
1: 是的，
0: 对，非常的刺，这几天的早上好像还都非常的刺眼睛。
1: 嗯，
0: 多多的注意吧，尤其是往国兴大道上班的朋友。
1: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我还真是9月9号领的证，
0: 你看看，
1: 那你今天岂不是结婚纪念日？
0: 哎，真是哎
1: 啊，祝你们俩这个什么新婚快乐。
0: 新婚吗？
1: 啊，
0: 那你们俩那个什么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跟安排没有？
1: 嗯，
0: 出去那个小浪漫一下，
1: 是吧？哎，有点什么小安排啊。
0: 是，然后还7点35的时候说来了，又早起了，
1: 嗯，
0: 真是辛苦你了。
1: 哎，然后还有刘老师说早上好，跟我一起来跑步吧。
0: 嗯，
1: 刘老师又在坚持锻炼了。
0: 是，加油，坚持锻炼，健康身体每一天啊。
1: 哎，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看这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看看是否还是这么晒的那个天气呢。
1: 嗯，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3天的海口天气。
1: 嗯，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呢是9月9号星期三，9月9号星期三，天气呢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25到33度，乡镇气温24到35度。9月10号星期四，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9月11号星期五，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4到31度。基本上温度变化也不大啊，后面几天呢甚至还有一个持续降温的阶段，最低呢能降到30度出头。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一个是带伞，因为每天都说是会有雷阵雨，另外一个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出门可以稍微披一个小外套之类的啊。
0: 嗯，
1: 然后呢看到福先生说今天是9月9号，是这个毛泽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5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是想当时是1976年的这个时间啊，到现在的话已经是50周年了。
0: 嗯
1: 啊，另外呢这个也是当时啊1927年的9月9号是毛主席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的一个日子，也是整个中国国革命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起点啊，是致敬啊，
0: 是
1: 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纪念日。
0: 然后可乐小姨说今天其实并没有什么安排啊，现在是准备出差去三亚了。
1: 嗯，
0: 哎呦，你们俩已经结婚6年了呀。
1: 嗯，
0: 我的天哪，
1: 蛮不错的，
0: 原来你们两个竟然是老夫老妻了。
1: 哎，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

0: 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1: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2: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1: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2: 带着这些讯息
1: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2: 给我上班去，
1: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还是来关注到整个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3: 嗯，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全国都会有一个大范围的降温，然后这个降温会自北向南正在推进当中。今天一直到明天这两天呢，除了华南地区以外呢，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暑热也会有所减退，特别是四川盆地一带啊，明显的是会有下雨的情况，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高温会逐渐消退。那么北方立秋之后呢，首场大范围的降温也正在进行当中。从今天开始，明显降温区域将会推进到山西南部和东部，包括河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等地区，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呢会达到10度到16度。那在明天，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包括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等地区呢，部分地区降温会达到6到12度。
0: 是，那南方的这个降温力度呢，虽然比不上北方，但是除了华南多数地区像我们一样仍然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其余地区的暑热呢也会明显的消退。
3: 嗯，
0: 我昨天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时候我的老家呀，进入到了非常舒适的，就是我们觉得非常舒适的那种季节。我说多少度啊？他说最热热不过25度。
3: 是，
0: 我说那真是有点那个什么秋天秋风瑟瑟的那种感觉了。
3: 嗯，
0: 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穿的这个衣服还是完全的这个夏天的衣服。
3: 嗯，
0: 但是对于很多北方城市来说呢，已经是有一点点穿那种特别薄的长的那种衣服了，
3: 卫衣。
0: 对，或者是一个特别薄的那种小夹克啊、小外套啊之类的。我们希望也能尽快跟上北方的步伐，能稍微的凉快一点点。
3: 嗯，但是其实现在的这个温度就已经是蛮凉快的了啊。
0: 嗯，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系列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食品方面。根据新闻报道呢，9月6号，北京一名消费者在北京的一个711便利店购物之后，发现呢，购物小票上多出了2瓶可乐，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买这2瓶可乐，他就质疑说是门店工作人员私自刷取顾客钱款，私吞商品。在9月7号呢，涉事门店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公司每日有换购任务，这个涉事员工呢，因没有完成指标，在顾客结账的时候是自行添加了可乐的换购，但是没扣消费者的钱，是他自己现金购买的。
0: 啊，
3: 那么这位工作人员同时称呢，说711的便利店都有考核压力，最近上级给的压力呢也比较大，促销活动设了指标，涉事员工临近下班，为了完成考核目标，擅自在消费者订单当中增加了商品啊。
0: 天哪，他还得自己花钱呢。
3: 可不嘛，
0: 是这个有点那什么，压力太大了。可能是
3: 说到这个指标，有指标自己花钱完成指标这个事儿，我最近还有一个身临其境的事儿。
0: 是哪里？
3: 我威海我们老家，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在某运营商，就是某电话运营商的那个旗下去工作的啊。
0: 啊，什么移动、联通、电信之类的。
3: 对，三大行其中一个。
0: 是。
3: 然后他们这不是正逢开学季嘛，就要求是去找大学生办那个电话卡。
0: 嗯。
3: 对，然后呢，他们也是有这个指标，但是呢，现在又不比以前了，现在很多孩子他聪明啊，他不愿意办那个卡，就不上当。
0: 嗯，
3: 于是乎呢，他们的那个部门的经理就自己掏钱去给人家办这个卡。就比如说你办这个卡，我给你卡里充200块钱
0: 啊。
3: 啊，你办一张，比如说我找宋宋办一张，然后我掏200块钱给你，你就先办着，等到这卡里的200块钱用完了，你就可以不用了，就充一个这个办卡的业绩就好了。
0: 那其实我是不花钱的，对吗？
3: 你是不花钱的。
0: 那你一个人花200块钱，那你为了完成业绩找这么多大学生，
3: 就是，
0: 你得花多少钱呀？
3: 就是这样的，他们经理就是这么干的。
0: 那他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3: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业绩压力是有多大啊。如果
0: 是
3: 不完成的话，听说好像不完成的话可能就要被
0: 当不了经理了。
3: 有可能啊，可能会被派到一些比较冷门的部门去了。
0: 天哪，太恶劣了吧。
3: 打入冷宫了。
0: 这不自己搭钱上班吗？蠢蠢是。
3: 嗯，
0: 我们再来关 关注到好想来赵一鸣这种这个零食量贩零食的门店啊。近日呢，量贩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也引发了消费者跟监管部门的关注。我们之前在早间的节目里边也有关注到这个

0: 事情啊，说有那个什么鬼秤之类的。9月7号呢，好想来零食乐园门旧门店称重的这个计价误差问题致歉了，并且呢宣布从9月7号开始，经过核实之后，将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的一个基础之上，按照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来进行赔付。同时呢，明明很忙旗下的这个零食很忙，还有赵一鸣零食也是发布了致歉声明，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并将称重赔付的标准呢提升至差价的10倍。两个品牌也都表示将上线全国门店秤的一个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秤、称重订单留痕、培训稽查，还有常态化的一些巡查等等整改措施。同时呢，会主动的去联系市场监管部门，配合相关的核查。
1: 接下来关注到茶颜悦色，我们前两天说到茶颜悦色，他那个入职培训跟军训一样，特别的残酷啊。然后在9月7号呢，茶颜悦色官方微博发布，他们旗下的一个子品牌叫做昼夜诗酒茶小酒馆，大概呢将会在10月31号全部关停。那么也就是说，在10月31号长沙小范围开店的这些昼夜诗酒茶小酒馆就准备全部关店了。如果说有去过的朋友的话呢，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有去的机会了啊。回想起来呢，就像开了一个小号，这是他自己发的一个原文啊，说我们把很多理想化的实验塞进了这里，希望大家能以更低的门槛尝试进入一个有点意思的微醺空间。当然其中也有被大家喜欢的作品，比如说麻瓜的黄油啤酒、爱人的神笔、少年晴天。即便小酒馆要关了，但是爱折腾的研发老师们还在，创新不会停止，灵感呢会流向其他的子品牌，届时也会告诉大家。
0: 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我觉得关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去小酒馆喝一杯的朋友，他那儿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酒馆的那个感觉，你还是跟那个喝奶茶一样，得买了就走，就是你得在路上边走道边喝这个酒。
1: 在路上喝酒也太奇怪了。
0: 对，确实会有点奇怪，但是味道什么的还可以啊。
1: 在店里面喝酒呢，我们称之为小酌，
0: 是
1: 在路上喝酒我们称之为酒蒙子。
0: 真的那是真爱喝酒的朋友可能会那样的，或者像我们一样，比如说上人家那儿旅游去了，干啥去了，然后会点一杯尝一尝啊。
1: 是，
0: 我们再来关注到霸王茶姬，9月7号呢，霸王茶姬的社媒官宣将在上海的七家门店首发开卖茶叶蛋。霸王茶姬呢开始卖茶叶蛋这个话题随后就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很多网友就表示，谁会边喝奶茶边吃茶叶蛋呢？也有很多网友呢非常好奇啊，说这个茶叶蛋卖5块钱一颗啊，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9月8号呢，有新闻网查询霸王茶姬的小程序，发现确实有上海的门店已经在开卖了，购买的页面呢就是5块钱一颗。随后呢也致电了霸王茶姬，比如说上海徐汇的万科中心店，接线的工作人员呢表示，这个确实是7号的时候上架的新品，目前有活动啊，购买饮品就可以2.5块换购了，然后你要是单独买就是5块钱。然后这个茶叶蛋呢是就是霸王茶姬的那个白雾红尘，它同款的大红袍煮制而成，可能说茶叶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定价就比较高，但是这个是公司的统一定价。谈及销量呢，工作人员说呢，购买的人还挺多的，每日是不限量供应。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时尚方面啊，最近的 Miu Miu 出了一款售价是5950块钱的钩针编织拉链小袋，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很多网友呢觉得说，不就一个针织袋吗，卖这么贵，而且还调侃说自己勾一个还能省6000块钱。
0: 是，
1: 而且还有很多手工爱好者晒出了自制的教程，说用普通的钩针编织也能做出它类似的一个款式。那根据官方介绍呢，这款拉链小袋采用的是钩针编织工艺，用大胆的色彩组合和设计重新诠释了传统钩针工艺，强调多元化跟个性表达。目前呢，这个产品在 Miu Miu 的小程序是已经没有库存了，卖得非常好。那对于定价这块呢， Miu Miu 的客服说，这款产品采用的是品牌钩针编织工艺，材质和工艺成本相对比较高，而且呢 Miu Miu 之前也曾经因为高价产品引发过讨论，包括售价 4.25 万元的钻石内裤啊。与此同时呢，品牌近年来的增速也有所放缓，在今年的上半年， Miu Miu 的零售额同比是增长了 3%， 较2025年的同期 49% 的增幅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0: 是，看了一眼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小包，我截图发给我三姨，让她给我勾一个。
1: OK，
0: 感觉很简单。我们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9月7号到10号，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

0: 2小时内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
1: 嗯、
0: 三大品牌呢首次在同一周同一品类进行正面的竞争、
1: 嗯、
0: 华为呢将发布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小米呢是推出了小米18 Fold， 两天之后，也就是说
1: 10号
0: 明天的时候啊、嗯、苹果呢也将正式亮相首款折叠屏的手机、
1: 嗯、
0: 其中呢华为的 Mate XT2 是采用了全新的 G 型三折叠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就是它叠完之后呢，它的这个两块屏幕是向内来收拢，可以降低内屏外露的损伤风险。小米18 Fold 则是搭载了玄界
1: O3
0: 的芯片、
1: 嗯、
0: 然后还有长芯的这个内存等等啊，业内认为呢，随着苹果的正式入局，折叠屏的市场竞争将会进一步的来升温。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折叠屏手机也正从早期的形态创新，逐渐的进入耐用性、实用性和高端市场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1: 嗯，
0: 我昨天看到华为有一个，哎，那是什么手机啊？它最近出的那个特别好看，叫啥来着
1: ？Pure 吗？
0: 嗯
1: ，Pure X，
0: 也是折叠的，
1: 也是折叠的，非凡大师。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特非常的漂亮
1: 啊、
0: 出的也是那种有一个是红颜色的，然后
1: 是
0: 那种暗红色的，
1: 好像是刘德华在那个发布会上代言的是吧？
0: 这个我没有看那个发布会，我只是看到了有朋友晒那个手机，
1: 嗯，
0: 叫这个对，就是你说的这个
1: 非凡大师。
0: 这个
1: Pure X
0: 对、
1: 啊、
0: 然后它不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版本吗、
1: 嗯、
0: 就非常的漂亮，但是价格方面呢还是有一点贵、
1: 嗯、
0: 它的一个就是最低的存储容量12+256的价格，各种优惠完了之后也得10999，
1: 才10999吗？
0: 啊，才10999吗？
1: 我以为按照华为的习惯得定到18000呢、啊、
0: 没有的10999，那证明意思是还可以、
1: 嗯、
0: 是吗？
1: 还可以吗？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我个人没有用过华为的手机。
0: 嗯，然后他现在这个 Pure XR Max 啊，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存储容量的只剩下了3个颜色。
1: 嗯，
0: 反正大家感兴趣觉得漂亮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来看一下铃铛呢，说我平常骑小电驴的时候都用喜马拉雅戴耳机啊听你们的节目。
0: 天哪，这就有点泪目了，这是。
1: 说我们公司这个大厦的停车费实在太贵了，1个月400块、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咋开车。
0: 嗯，
1: 就像宋宋说的，天气不好的时候才会开一次。
0: 理解，就像有很多在那个万象城上班的朋友、
1: 嗯、是。
0: 也是有的时候不开车，要么就是把车停在对面停宜兴啊或者停哪儿的。
1: 嗯，
0: 太贵了。
1: 还有蝶呢说早上好，能量满满的一天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这个是孤独的展望，说小马不是有冷空气要南下了吗？说这个冷空气强度很强啊，
0: 嗯，
1: 可能今年的海南会早一点穿长袖吧。
0: 是，
1: 你就对比这段日子啊，你像平常海南九月份的时候不可能有这么凉快吧？
0: 嗯，
1: 平常海南九月份基本上也得是最高温度有40度左右了。
0: 希望吧，希望我们能快一点穿上这个长袖吧。
1: 嗯，
0: 实在太热了，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中午可能你不出门你不知道特别的晒，
1: 嗯，
0: 真是快把人晒化了。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更加精彩。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